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Super Idol 的笑容。

0: 欢迎大家在8:02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呢可以加入到我们一家人的群里面跟大家一起有说有笑。我欢迎一位新的朋友宝加入到我们的一家人群，我看了一下，他应该是连云港的
1: 啊。欢迎宝儿，
0: 欢迎宝儿，
1: 你看这名多好，
0: 对，宝儿也加油儿化宝儿，
1: 对，欢迎宝宝。
0: 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 LIUJIA 100.5846哈，刘家全拼 LIUJIA 100.5846哈就可以了。我们来看到刚刚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说，晴空曼丽小姐姐希望自己能够有那个多一点的改变吗？
1: 对。
0: 他说其实他是希望薪资有变化，
1: 对，他就是说至少每年稍微涨一涨这样子啊。我觉得应该也有道理，为什么？这样你干活的时候嘛
0: 才有干劲儿。
1: 对呀，你会更加的努力。
0: 我回复他说只能多不能少。
1: 对，这个变化呢不是说往下了变啊，是往上了变。
0: 张新马留言说偶尔有点奖励更好。
1: 对，那还真是，
0: 对吧，
1: 奖励机制也要有嘛。
0: 对啊，这样才有动力嘛。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就是你要有奖励的机制，
1: 对，
0: 然后你要有员工可以有更有动力的这些源泉在里头。
1: 是的，
0: 不然的话就总好啊，生活当中缺点什么。
1: 对，其实想要做一位好领导有的时候也是很难的啊，也要学习的。因为员工下面有很多人嘛，你要怎么样去激发他们的这种干劲儿啊，要思考的。
0: 这个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呢，对不对？好啊，接下来跟大家来讲一讲，又有一个新的这个应该算是交通吧。对于很多想去玩的旅行的朋友来说，又是一件好事儿。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家乡，
1: 常州。
0: 对，常州。
1: 常州怎么啦？
0: 就是香港快运航空开通了常州直飞香港的航班，低到130块钱起。怎么样？不错吧？
1: 130的话，我是会去一下的。
0: 啊，但这个里面没有那个行李额哦，就没含行李，也没有含税哦。
1: 不重要，
0: 机票的钱。
1: 税，那个反正总之就这个价格，估计也燃油基建也没放在里面。
0: 那肯定没有放在里头啊，130来燃油基建也不够啊。
1: 我刚想说，我就直接我就背个背包我就去了，然后估计都是7公斤，是不是？
0: 7公斤，
1: 7公斤，然后我去去个周末也行啊，
0: 也不错呀，对吧？
1: 对，
0: 你过去看一场演唱会也划算呢。
1: 对，我现在就是周末已经被安排的满满当当了。哎，
0: 天哪，
1: 就是要干各种各样的活。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因为马上后面呢可能我们还会开启一个宠物项目。
0: 哦，就是我们节目里面要说到宠物有关的事情。
1: 有可能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也不能说大家都知道吧，可能有一些听众不知道啊。我这家里面有6张嘴。
0: 需要吃，需要喝，需要钱。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领导会觉得说，那你在这方面肯定是非常之专业的。

0: 所以你要不然来说一说我们最好的伙伴，这些小动物们跟你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需要怎么样的关爱？
1: 现在就说吗？
0: 说啥？
1: 我说现在就说吗？
0: 现在就说，等正式开播了再说吧。
1: 对呀、啊嗯，现在最近他们给我的最大的一个震撼就是，每天我早上一起床，感觉家里像是下过雪。对，这个时间段是脱毛季啊、嗯，换毛季。
0: 你家的猫都是什么颜色呀？
1: 哦，五颜六色，粉的呀。啊，不是粉、啊，怎么会有粉
0: 的？哦，天哪，你家有一个粉色的猫？哎呀，你吓着我了，仙儿。
1: 梦里有
0: 啊，还是你给它染了一个粉色？
1: 皮是粉色的
0: 哦，皮那不都是粉色的吗？
1: 那个黄色的、灰色的、
0: 黑色的，
1: 然后黑色的话，对，有一些那个小猫它是三花颜色嘛、嗯，然后它有黑色的地方，还有白色的地方，嗯、各种各样的，各式各样的。
0: 哎，那也不错。至少你每天看到他们的时候心情会变好，
1: 就抓一下你会发现哎，这真的很舒服、嗯、然后你整个人心情会放松一些。
0: 抓是啥意思？
1: 抓一下就是揉
0: 哦，揉它。这是一个专业的词叫抓吗？
1: 网络用语，而且已经火了很多年，
0: 我都不知道。 哎呀，我只知道抓一下，抓一下，
1: 抓
0: 抓抓吗？
1: 嗯，他只有那个什么拼音，他没有这个汉字，
0: 因为他压根就没有这个字儿，就是自己发的，对不对？
1: 对。
0: 讲到汉字这件事情，就是我最近那个不是我又要提到了那个阿妈的情书吗？
1: 嗯。
0: 但那个字呢，就阿妈的骂的这个字呢，它是其实没有的
1: 哦，
0: 它是叫阿木，那个字好像念木，然后很多人就这么读。结果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我觉得这个视频挺有意义的，是广东省大概中山大学还是哪个大学的一个教授，
1: 嗯，
0: 说汉语言文学的一个教授，他说，其实对于北方人来说不了解这个字儿，
1: 嗯，
0: 但对于南方人来说，尤其是比如说像潮汕啊、客家呀、啊、广东一些地方，他们就知道这个字儿，包括中国台湾地区福建就知道俺骂这个字念骂。他说其实是一个约定俗成，
1: 嗯。
0: 就是大家习惯了约定俗成，其实就应该这么来读，所以不要再读成阿木的情书，应该读阿妈的情书。
1: 嗯，就是也不能说完全按照汉语言词典字典当中的那个音来。
0: 那你说南京人管六合叫陆合，
1: 嗯，
0: 对吧？那也是一种大家叫的习惯。还有呢，苏州有一个地方叫，其实应该叫虎树关。就是三、嗯、这个就是水浒传的那个虎，
1: 嗯，
0: 可是当地人呢就是叫许树关。
1: 嗯，
0: 在我老家，朱卫信肯定知道，有一个以前从常州到泰兴的那个气渡，
1: 嗯，
0: 叫围塘气渡，
1: 嗯，
0: 那个字就是一个土字旁后面一个鱼，
1: 嗯，
0: 就围嘛，
1: 嗯，
0: 什么什么什么围，什么什么北围路，
1: 对，围路，对，
0: 常州人叫鱼塘，叫鱼塘气渡。但他就是这么叫的，你可能也不见得说那个一定是没有文化或者怎样，就是可能祖祖辈辈叫下来就是这么叫。
1: 我理解哈、
0: 啊。
1: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尊重一下当地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说法。
0: 嗯，
1: 对吧？
0: 嗯。W90 说，张欣说，我养边牧差不多十年了呀，边牧好聪明的。
1: 众所周知，边牧和狗不是一个类型啊，不是一个品种。
0: 啥意思？
1: 就是边牧的这个智商呢，跟狗子来讲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0: 是边牧聪明是吗？
1: 对，边牧的那个智商跟狗子的平均智商比起来，应该是要高出来不少的。
0: 哦，嗯、不错不错不错、嗯，我也要养个边牧。哎，苏牧呢？
1: 你别养了吧。因为就是有的时候看着
0: 没时间，
1: 对，看着呢是很美好的，但实际上呢、嗯、你是要付出很多的心力的。我到现在目前为止我都不敢养狗的原因就在这里。
0: 你要遛它，
1: 要遛，要陪伴、
0: 嗯、
1: 然后呢狗狗你还要训练它的行为习惯。
0: 那我想知道的是，苏牧和边牧是一回事吗？
1: 不是一回事，
0: 但是是同一个品种的，对不对？
1: 不是，
0: 也不是啊，
1: 不是一个品种。
0: 那个长得有点有黑的有白的那个是苏牧还是边牧呀？
1: 黑白大部分都是边牧呀。
0: 哦、嗯，哎呦，那我就在抖音上面看到一个边牧，好聪明！你看他回家说，把拖鞋给我拿过来，把水盆给我拿过来，怎么他都能听得懂、
1: 嗯，
0: 而且自己回家开水龙头洗爪子。
1: 嗯，这都是训练出来的呀。
0: 哦、
1: 我们看到的是他聪明的一面，但实际上在这个背后还是要训练的，
0: 还是要付出很多的，嗯、对不对？
1: 对。
0: 那当然了，你要想他陪伴你，那你就要付出一些什么？
1: 嗯，
0: 不就是一个道理吗？就像你找女朋友也好，找男朋友也好，你要他对你好，你也要对他好。
1: 怎么突然之间就这个反射到这件事上
0: 是吗？我刚刚又复习了一下你昨晚发给我的那个呵呵几条，你说这不说的就

0: 是我吗？然后我对了一下说的，嗯，确实是，
1: 对，
0: 也不完全是，但是大部分是，
1: 对，没错，
0: 嗯，
1: 就是为什么会单身的原因，
0: 嗯，好一点不行，要好更多，差一点绝对不行。哎，你拿出来
1: 别急，我给大家看一下吧，
0: 对，说一下这个事儿，
1: 我们来那个都对号入座一下啊，家人们如果有单身的家人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咱就是主打一个对号入座啊，
0: 嗯，
1: 单身的原因，首先第一个自己一般，还有点颜控，又不喜欢快餐式的恋爱，
0: 嗯，
1: 然后还不喜欢一直主动，慢热，刚认识高冷，熟悉后话痨，
0: 嗯，
1: 哎呀，说的我现在嘴都瓢，
0: 嗯，
1: 越说越心虚，你知道吗？圈子小，嗯，接下来至死纯爱，
0: 你是纯爱战士，继续。
1: 然后我的钱也不够花，配得感低，遇到不喜欢的呢就不愿意将就，遇到好的呢又觉得自己不配，嗯，
0: 高不成低不就。
1: 边界感强，
0: 嗯，
1: 接下来对方不能太主动也不能不主动，括号太主动的有压力，不主动的感觉聊不动，嗯，然后最后一个啊，要会聊天的，但也不能太会聊天，因为怕渣。
0: 哎，我就觉得说就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1: 哎呀，
0: 然后李歇给我发来以后说，佳哥，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1: 我意思是说可能要他要报我名了，
0: 对，
1: 嗯，
0: 身份证号码直接报一下吧。
1: 这个像什么啊，边界感强，然后呢我的钱也不够花，至死纯爱，
0: 哎，又不能不主动，又不能太主动，
1: 好像真是这样，啊，
0: 对，太主动的你觉得哎呀我也无所谓，不太会珍惜，不主动就会说
1: 不是，
0: 怎么不
1: 太主动的你会觉得说呢他可能对别人也
0: 都
1: 是这么主动的，
0: 啊，
1: 对，
0: 然后呢不主动的又说你怎么那么不主动，
1: 就是不主动的你会觉得说这人肯定对我没意思，
0: 哎，都是自己臆想出来的，
1: 哎呀咋整啊家人们，没得救了哈。
0: 哎呀没关系，不用去想那么多，爱情它毕竟是个神话，你懂吗？真的就不要把它想得太那个，就该来的它就会来，
1: 真有这么一首歌，
0: 有啊，毛不易唱的唯一一首比较欢快的歌，爱情神话。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055000，4007100550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055000，4007100550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055000，400710055000。

0: 这首歌来自于蔡健雅，叫可爱哈。蔡健雅很少唱这种可爱的歌，一般都是很 relax 的，
1: 嗯，
0: 很啊，就是啊，度假吧。
1: 其实你听他这个感觉也是那种 relax，
0: 对 relax， 对度假吧，
1: 慵懒，
0: 到新加坡来度假吧，
1: 不流泪，干涩也能够缓解。
0: 今天只要赶在六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老花镜。活动只开动六分钟，抓紧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这首是刘惜君和王赫也的《大风吹》啊！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 yeah. 我听到那个前奏，我说这不是迈克尔·杰克逊的吗 ？Michael Jackson 的歌吗？
1: 哎呦 ，Michael Jackson 的歌实在太经典了，
0: 对吧？
1: 对，
0: 这很是他的风格，
1: 对，
0: 可能也就用了他里面的一段，不能超过4句，不然有版权。
1: 但是，你说起 Michael Jackson 的歌，当时我听到的有什么 Beat It， 然后就好多的那种力量感很强的一些歌曲，对，还有 Dangerous。
0: 哦，那个时候我还听邓丽君很早的时候翻唱过她的 Beat It，
1: 哇，
0: 在她的演唱会
1: 完全想象不出来她唱的是什么感觉。
0: 哦，她边唱边跳，哦，
1: 好厉害哦。哦，
0: 对呀，啊，
1: 哦，真的是好厉害哦。
0: 不过我说实话，我觉得经典的东西就是很经典，
1: 对，
0: 无论她现在还在不在，但是她的那个歌声，包括你像那个 Mariah Carey 和那个惠特尼休斯顿的那个 Without You，
1: 嗯，
0: 也是一样。
1: 哎呦，这好，确实好听，
0: 是吧？
1: 对，
0: 是真的很好听。
1: 嗯，
0: 前一段时间我看到那个 Mariah Carey 出来参加了一个品牌的活动，
1: 嗯，
0: 我都怀疑那个是不是她呀。
1: 咋的了？
0: 就是因为 Mariah Carey 的那个声音是很有穿透力的，
1: 嗯，
0: 她唱的什么 Hero 啊之类，对吧，都非常棒。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哦，她跟那个 Mariah Carey 和那个惠特尼休斯顿唱的是 When You Believe， 不是那个 Without You， 也是她的一首歌，首先调往下降了好几个，然后整个气也不足了，人也不对劲儿的那种感觉。
1: 我只能说呢，不服老不行。
0: 真的，这个实话实说，人
1: 对吧？
0: 对了，年龄一旦上去之后啊，真的还是慢慢很多气息什么的话都会有受到影响，
1: 有点跟不上了。外加如果说他不是那么养生的话，对吧？
0: 嗯，哎呀，所以啊，我们要好好的保养我们的身体，争取到60岁的时候，我们依然像小伙子和小姑娘一样。
1: 嗯，我还能够窜到那个山顶上去，看看日出，看看日落。
0: 有那个挑那个
1: 挑单子的时候，
0: 挑那个
1: 给我扛
0: 轿子那个
1: 啊，挑轿子，
0: 不行，那个缆车
1: 啊，也是那个时候
0: 你爬，
1: 那个时候希望自己财富自由了。
0: 还有机器人抱你上去，
1: 哎，我只要把它电给它充足了就好。
0: 现在那个泰山不是有专门那种就兼职的大学生，
1: 有
0: 体育生就会陪着小哥哥小姐姐然后上山吗？
1: 听说800一个人啊，
0: 这么贵啊？
1: 泰山那么高，800一个人。
0: 但他不是背你上去，他是陪你上去。
1: 不是，你可以背啊。
0: 那轻重呢？有多少？有限制吗？多少斤以内？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可能确实是有阶梯式的收费标准。
0: 那你说，小姐姐80斤的和180斤的应该收费标准不一样吧？
1: 背上去可能确实啊，还会再贵一点。
0: 对，因为我看到呢，他们就是有那种引导的啊，就是他可能比较熟悉，
1: 嗯，
0: 然后在旁边给你精神的鼓励，让你可以尽快爬上去。如果实在爬不动，他也可以搀你；如果你体重比较轻的话，他也可以抱你上去。
1: 对对对，啊，嗯，大家这个擦亮双眼啊，挑个体力好一点的。
0: 基本都体育生了，
1: 嗯，不是，但是确实陪爬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安全，你还是要擦亮双眼，
0: 对，
1: 找靠谱的，或者是有一些，是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官方渠道啊？我也不晓得啊。
0: 泰山不是有没有缆车吗？
1: 没有缆车吧？或者是说缆车有什么意思呢？
0: 可能也不能到顶，
1: 对呀，啊。
0: 他们很多人，比如说爬黄山是缆车上去，最后再爬下来，或者爬上去最后缆车下来，因为上山容易下山难。
1: 有一段缆车，黄山是，
0: 就是不能完全到顶。
1: 对，如果你要去天突峰的话，依旧要靠自己。
0: 我当年去爬峨眉山啊，当然缆车上去的啊，缆车到了顶，然后慢慢走下来。
1: 嗯。
0: 可是我们也为了去看那个峨眉山的猴子，也走了好几公里路。
1: 嗯。
0: 最后我们有一个同事的老婆被猴子咬了，我们就集体跑回来了。他那个猴子在那喝咬那个可乐，他想伸手过去抢，还是要跟他拍照，手一伸那个猴子就把他咬了。

0: 离猴子远一点。
1: 对，后来我们就害怕，因为猴子真的很大。
0: 哦，很大呀，多大啊？
1: 很大，那个猴子真的，它站起来可能有七八十公分。快一米的那个距、啊、高度
0: 哦，就相当于到你的一半还多了，是吧？
1: 然后你如果穿了什么红颜色、黄颜色这种衣服裤子，它就会来抓你。然后你如果发出了那个塑料袋的那个声音，它马上也会来抓吃的。
0: 泼猴。
1: 对，所以后来我们就说算了算了，安全第一，我们赶紧就撤了。哎呀，走了几公里，看了俩只猴，然后就回来了。
0: 峨眉山确实，如果说你全程走下来的话，好像我记忆当中得有60公里啊，嗯，实在是有点远。
1: 对，我们没有走下来，我们后来还是那个坐缆车下来的。但黄龙，就是去九寨黄龙的时候，黄龙我们是缆车上去，最后走下来的。但它有一个好处，就全部都是阶梯啊，就不要你走那个野山路。
0: 但我觉得野山路会比阶梯要好走得多。
1: 但是我在那个黄龙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了藏族姑娘的那个嘹亮的歌声。因为我们从那个黄龙爬下来，正好有几个藏族姑娘可能是上去采那个草药的，背这个箩筐下来，他们一边走一边唱歌。
0: 天哪，
1: 就是你知道才旦卓玛老师啊，什么索拉旺普的那种声音，就藏族姑娘的歌声。
0: 天，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真的
0: 都有自己的一些

0: 去上气不接下气。三千多的海拔呢？
1: 3000多，嗯，3000多一般来说是不会有高反的，一般到4000会有。
0: 可是你问题是你要从平的地方爬上去啊。
1: 嗯，那倒也是，
0: 对吧？
1: 哦，确实。
0: 所以就缆车上去，然后你走阶梯下来就可以了。那个五彩池很漂亮，
1: 对对吧？我觉得这个大好的风光，或者说呢，各地的风土人情，我们趁着能走得动的时候，可以多去走一走，
0: 多走一走，多看一看哈。好，接下来我们来听青烟大叔的《当爱在靠近》。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九块九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十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

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 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 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 400-710-5500。

0: 说再见。
1: 这首歌叫《天亮以前说再见》啊！如果你天亮以前说再见会心慌、胸闷、气短的话，你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因为现在营养医学正在走向高端了啊！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天来说一条好消息，即日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凡抗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2: 没错，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仅有500瓶送完为止，还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如果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大家呢来微信联系1300340362813003403628。你说得是啥事儿，非得天亮之前说再见呢？那肯定会心慌、胸闷又气短。
1: 对呀、啊嗯，还会喘不上来气儿。
2: 彻夜肯定都没睡觉，
1: 难眠。天亮以前说再见，天一亮就只能
2: 再
1: 见
2: 了。
1: 哎呀，这个歌名啊，有的时候起的也真的是
2: 好啊，对呀、啊，好伤感、啊。
1: 你为什么不能起一些像刚刚我们放的像《当爱在靠近》这种、哎，大风吹也行，爱情神话、金风玉露都很好听。起一个什么名儿叫《天亮以前说再见》？
2: 它可能是前半部分啊，你看这是就歌曲嘛，有的时候呢，它是一个系列，嗯、前半部分呢是《当爱在靠近》，然后金风玉露，最后呢就是啊，天亮之前说再见。
1: 最后冠名《爱情神话》很皮。
2: 横批一下，
1: 哎呀，不过这首歌看在还蛮好听的份上算了，天亮以前说再见，那就天亮以前说再见吧。哎呀，
2: 有的时候一个歌名就让我们跟脑补出来的一个故事。
1: 但我觉得也可以这样去理解啊，什么叫天亮以前说再见，就是可能天亮了我们就要跟黑夜告白，跟月亮说再见，我们就可能再得不到那一份属于夜晚的宁静，所以天亮以前我们要跟黑夜说再见
2: 啊，
1: 这样理解是不是会好一点？
2: 这个略显牵强。
1: 那还有什么天亮以前说再见？我们可能要天亮以前跟那个玉兔、
2: 嫦娥
1: 说再见。
2: 天蓬，
1: 天蓬元帅吗？
2: 哎、啥也别说了，反正就是、总归就觉得这个歌名总归有无限的遐想，
1: 挺好的。充满一点遐想不是好事儿吗？
2: 对，好事好事好事啊。
1: 我们来看看大蓝鲸上面啊，我的老乡朱卫静说，刘家李欣早安，去年去黄山就是缆车上下的，当时坐接驳车到缆车的地方，坐缆车的地方有点晕车，在缆车上居然吐了、不过还是坚持爬上了黄山，遗憾的是天突峰没有上去，没关系，下次再去啊。
2: 对，下次再去嘛，
1: 就人间总是要留点遗憾的。
2: 它是这样，因为黄山啊是一年四季包括晴雨天气的时候呢，
1: 风景都不一样，
2: 对，每个景色都不一样，所以你可以再挑个时间再去一下哈。
1: 黄山人家说是五月归来不看山对吧？
2: 对，
1: 还是黄山归来，
2: 不是、黄山的话呢就是登黄山天下无山，
1: 对啊、就黄山是最美，
2: 真的超美。
1: 泰山我是不能去的原因是因为现在这个腿啊爬楼梯是真的不行，爬阶梯是不行，
2: 台阶其实不如野道来说爬得舒服，我看到泰山的状态就是全部都是台阶。

0: 所以我退缩了。
1: 还有那个天门山也是，要去那个天门洞的时候也有几百层的台阶。
0: 天哪，
1: 就是我
0: 几百层可能还好一点吧，这个泰山可能不止几百层吧。
1: 泰山好像是一直从上到下都是台阶。
0: 对，
1: 看我去爬喜马拉雅山。
0: 听说现在只要你有钱，怎么样都会让你上去的喜马拉雅山。
1: 就是你要找一个夏尔巴人，还是叫夏尔干夏尔巴人？巴尔干人，夏尔巴人，他要找一个那个民族的人，就是做向导带你上去，然后你只能从尼泊尔的那个就喜马拉雅山的北面，才能上得去，啊，很贵，
0: 很贵，而且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足够有钱，直升机都可以把你带上去，真的，听说啊，这个40个 W 起步。
1: 那算了，40个 W 等着养老吧，还是算了，不要去
0: 图什么？对
1: 呀，啊，我图什么？我40个
0: 但是现在爬珠峰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当一旦爬的人多了之后吧，你就会对这个地方的兴趣稍微的缺失一点点。
0: 你都是这样安慰自己的吗？
1: 对，我也不，主要是因为40个 W 有点太贵了。
0: 对呀，
1: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年龄越大，冒险精神越小。
0: 对，
1: 觉得生命诚可贵。
0: 我就在想啊，就这么多人去爬珠峰，真的是生活当中应该是他们是少了一点目标感了，因为肯定是财富自由了，
1: 就钱很多。
0: 对，
1: 比如说我有1000个 W， 那我花40个 W OK。如果你一共就40个 W， 你全花完了，你生活不要了吗？
0: 对呀，所以啊，我觉得什么样的人生阶段，或者是说什么样的财富的一个积累哈，都有自己能够享受生活的方式。
1: 但是享受生活之前，
0: 对，需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1: 明媚的眼睛。66全国爱眼日哈，国家倡导了重点关注老年人眼健康，为此呢，好视力积极向应号召，特别给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个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6320-707订购，先让你体验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到早，还有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仪、老花镜等爱眼日超值好礼，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啊，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就不停的淌眼泪的听众啊，严重的时候呢，眼睛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呢就看不清人，眼睛的问题越拖越严重，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320-707，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里面含有人参、黄柏等等的一些草本精华，再搭配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啊，就像是给我们的眼睛做了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之后呢，感觉眼睛是清亮舒服一整天，看什么都是水润又透�亮的。
1: 如果您手速快呢，赶在6分钟内拨打的话，400-6320-707来购买好视力的话呢，还可以享受爱眼日的那个超值大礼，有78元中老年眼贴、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让大家少听多看，多听少看。防护呢也可以同步护眼，但是活动只有6分钟，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同时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早安生活家，再次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也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呢来收听和收看更多精彩的音视频，稍后9点东平养乐会。
0: 好的，明天早上7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1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400-990-5757。

0: 现在是上午九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每天九个三分钟轻松养生，一刷牙持续三分钟，二水沸后再烧三分钟，三吃热喝凉间隔三分钟，四睡醒后赖床三分钟，五生气不超过三分钟，六入厕不超三分钟，七每天腹式呼吸三分钟，八运动间隙歇三分钟，九开水泡茶三分钟。你

0: 做到几个呢？加入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会员大家庭，分享更多健康心得，服务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1: 欢迎收听东平养乐会，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老师泽宏老师。泽宏老师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今天节目当中泽宏老师也会给我们带来系统的健康知识讲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泽宏老师。
2: 好的，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东平养乐会。今天的这个内容啊，咱们继续围绕着消化系统的知识啊，给大家呢做具体的一些分析，让我们的朋友们啊真正的理解到说为什么消化系统的健康要比啊甚至我们认为的其他方面的健康更为重要，或者这个更为正确的一个说法呢，叫做消化系统健康要优先于其他方面的健康，它是一个基础啊。我们一直在讲哈，叫这个肠胃中心论，是吧？说人体健康啊，肠胃为核心，脾胃是重点啊。调好脾胃呢，这个整个的身体哈，整个的身体全方位、全方面都会受益。所以呢，在这里哈，大家可以这个积极的理解了解一下。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胃肠功能啊会减退啊，胃肠的功能啊就开始减退了，这是年龄增长哈，胃肠的功能会减退。再加上呢，我们年轻时期可能本身肠胃就不太好，或者有一些慢性炎症，对吧？或者是经常性的吃药啊，这个药物啊对于我们的肠胃也是带来着一种无形的伤害，还有呢就是持续的伤害。你只要吃药，这个胃肠啊就会受影响。所以呢，肠胃发生问题啊是很必然的，就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但是肠胃的问题呢，要么它轻的时候很多人不太在意啊，往往把它忽视掉。它重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到医院采取一些这个治疗的措施啊，采取一些治疗的措施。所以说这个最终哈，整体感觉啊，这个肠胃啊并没有很好的一些这个收获啊，或者没有什么很好的帮助。所以在这里呢，左老师还是继续跟大家讲，肠胃健康实际上是很简单的问题啊。无论是什么呢，无论是我们过去的肠胃本身就有一些炎症的问题哈，还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胃肠功能减退啊，还是说我们长期用药对胃肠造成的伤害等等哈，就是你不管是哪一种的影响，哪一种的损伤，哎，我们就认一个道理，一个作用啊。这几天啊，曾老师跟大家讲肠道讲的比较多啊，因为相比来讲哈，肠道功能要比胃的功能啊更为重要，所以我们呢要重视肠道健康。现在人们呢因为饮食环境、饮食结构的原因啊，饮食结构的原因，再加上呢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哈它功能会退化的。肠道的功能退化呢，第一个是表现在肠动力上，肠道动力不行。一个是表现在肠道的这个黏膜环境和菌群环境上。我们今天呢先讲讲肠动力啊。这个肠动力啊现在是这样的哈，有两个常见的现象。一个是呢排便不顺畅，大便黏腻，排便困难啊。一个是呢就是排不动，就是没有便意啊，大便干结，好几天才排一次，就这两种现象是比较多的。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排便不顺畅啊，就这是什么情况。其实朋友们，排便不顺畅啊，在中医上来讲啊，这个现象呢叫做脾湿，就是这个肠子里边那些湿浊的东西啊，它把肠黏膜给糊住了，所以呢使得这个肠子啊很沉重，在往下推啊，推动蠕动这些食物残渣的时候啊，它排不动，所以每次呢就排一点点啊，蹲马桶的时间呢会很长，但是排的呢又不顺畅啊，排的呢还黏。为什么黏呢？这就是湿嘛，对吧？这就是中医上讲的湿，叫脾湿。其实现在医学对这个现象来讲啊，实质本质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这个肠道有慢性炎症，它也是有炎症的。你想啊，这些垃圾东西糊在你的肠黏膜上，这个肠黏膜该多么累呀，对吧？肠黏膜它也非常沉重，它也很不舒服，它是很累的啊。然后呢，肠道里的菌群是失衡的，因为在这种垃圾环境下，我们的有益菌啊，它是很难生存的。但是这种垃圾环境下呢，有害菌却非常的开心啊，所以你的肠道是不舒服的啊，肚子胀啊，坠呀，隐痛啊，是吧？就这种现象哈，就这个问题是不是很麻烦？但是左老师告诉大家啊，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好解决，非常好解决啊。这个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排便不顺畅这个事儿啊，怎么解决？给大家讲哈，螯合作用和这个修复作用，还有一个呢培养作用，就这三个方面哈。先说螯合作用，在咱们的这个课程中哈，我们一直讲到的是糖量或者叫糖生物，在消化道中哈发挥作用的是大分子糖，也叫聚糖啊。那么它在消化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呢，就是螯合原理，叫吸附原理，也叫吸附原理，就是我们通过吃，把它吃到肚子里边，它会接触到那些垃圾代谢产物啊，它接触到之后呢，很快就把它们螯合。螯合是什么？就吸附，就像那个钢丝球一样哈、啊、我是起到那儿去把它挂下来，它吸附，吸附什么？吸附肠子里边的那些垃圾，这些垃圾啊，我们把它叫宿便。大家可别小看这些宿便哈，总觉得宿便是一个概念，其实真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的肠道哈排泄不顺畅，这个里边啊至少存着1公斤以上的宿便。朋友们，1公斤的宿便不少了呀，你感受一下，1公斤的宿便真的不少了呀，至少1公斤，严重者甚至能达到4公斤的宿便。4公斤什么概念？8斤啊。所以那个四肢不胖肚子大大那种人，你这个肠道里边的宿便少不了，因为肠子它长啊，它6-7米的长度啊，它盘旋在我们的肚子里面啊，盘旋在肚子里边。那么它在这个肠子拐弯的地方哈，它就里边就皱褶里边藏着啊，这里堆一点那一堆一点，它距离长啊，别忘了，对吧？距离长6-7米长啊，它存个几斤东西不太容易了嘛，所以肚子是很大的啊，你自己摸一摸肚子也发硬，是吧？自己觉得肚子也怪堵啊。然后呢，那个我们感触到哈，这个身体不胖肚子却挺大，而且呢像这种情况下哈，身体会有一种疲倦感，就是这种肚子大排便不顺畅啊，胀肚子，就这种情况啊，身体会有一种疲倦感，疲乏倦怠乏力，不想动，懒惰，有这样的感觉，其实就是这些湿浊，也就是这些宿便导致的哈。那么大分子糖呢，它有螯合作用，所以到肠道中之后哈，就像那个刷子一样，哎，它把这个肠壁上这些宿便呢就给你吸附下来，吸附下来的同时哈，它刺激肠蠕动，所以这个排便呢就顺畅了。

0: 肠动力受到刺激之后呢，它蠕动频繁了，再加上我们把它熬合下来、吸附下来，哎，这个便便的量会增加，啊，便便的量会增加，然后呢，慢慢把肠子里的垃圾就打扫干净了，这叫清宿便。也有一些特殊的哈，就是肠道中宿便特别多的人呢，曾经我跟一位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讲过这样事情，他说我刚刚开始用的时候，啊。 就是前边的一段时间，他发现哈，每天的排便量在增加，原来排便是很少的，像挤牙膏似的，啊，一点一点点的，每次排完便便呢，也没觉得很轻松，觉得肚子里还是满满当当的，不舒服，啊，不舒服，还是满满当当的，就这种感觉，哎，通过哈排便，越排越畅通，他说后来有一次哈。
1: 啊，就是排的那个便便，就你不能想象，怎么这么多呀？说差点把马桶给堵了。说我没吃这么多呀，怎么下来这么多东西呀？实际上就是我们肠子里边那些宿便，啊，随着对肠黏膜的修复呀，肠子的动力越来越好，再加上大分子糖的吸附原理，把那些宿便吸附下来，从肠壁上给它清理出来，就相当于给肠子来个大扫除，存了多少年的东西都给它。 处理下来了，这个量当然要多。它排的多不是你当时吃的多，是以前存的多，所以说，哎呀，就觉得排了那么多，把马桶那个眼儿都堵了，啊，差点把马桶给堵了，这不夸张哈，真是这样哈。所以说，从排完之后肚子可轻松了，可软和了，啊，再也没有那种沉重感、硬邦邦的那种鼓鼓的、胀胀的感觉了，这就是清理垃圾，啊，这就是清理垃圾。 朋友们，肠道哈是我们的垃圾场啊，身体的垃圾场。这个垃圾啊，你必须得每天打扫的，对吧？你看我们生活在这个小区里边，每天早上天不亮，我们就能听到小区里边的保洁啊，就开始倒那个垃圾桶了。咱们楼下那个垃圾桶，你就听着垃圾桶那个咕噜咕噜咕噜就响，啊，为啥呢？要处理的干干净净。 把垃圾倒完，还要把垃圾桶刷一刷，刷的干净的再拉回来，对吧？把它弄到垃圾站，然后把桶当时再拉回来，那个桶真的很干净，啊，这就是打扫卫生。如果哈两天不打扫，三天不打扫会怎么样？对吧？一个是垃圾满了，里边装不下，扔到外边；一个是蚊虫全来了，滋生细菌，臭气熏天，就污染了周围的环境，对不对？ 这个肠道哈，就是一个垃圾场，所以为什么说每天哈我们要保持畅通的排便？早上起来哪怕第一就是脑早上起来哈，第一件事情就先上厕所排便清肠道，很重要的哈，先清肠道。哎，每天都清得干干净净，每天清得干干净净，你说它还会污染我们的身体吗？那就怕什么呢？怕清不干净，该走的没走了，今天存一天，明天存一天，后天再存一天。 那么它会产生很多的毒素，包括毒素，包括气体，包括滋生大量的有害菌，所以慢慢的它就会污染我们整个的身体，啊，污染你整个的身体，你想想，我们的细胞生活在一个很不干净的身体环境中，它会愉快吗？它就生病了，慢慢的，对不对？这就是毒素哈，就垃圾毒素对身体的伤害，啊，这是作为哈。 这个为什么要清垃圾？好了，第二个作用哈，就是修复肠黏膜，调节肠道动力。修复肠黏膜，调节肠道动力哈，这个也是大分子糖的主要功能，因为呢，它在胃里边，你看它可以成膜，可以修复胃黏膜。那么胃修复完之后哈，它会随着胃蠕动呢排空到肠道中去。 在肠道中，它接触到肠黏膜，它就再去修复肠黏膜，同时调动肠道动力，就让那些肠子没力气的，啊，排便很困难的这种情况哈，那么它可以呢，使得这个便便的排泄啊有力气，啊想排便很快，啊觉得肠子很有力气，很有劲儿，我觉得这一点哈很重要哈，这是你肠道自身的能力。 如果你的肠道不具备这种能力，你怎么去排便呢？对吧？这是修复细胞、调节肠动力的表现。肠子呢，它是由。

神经和肌肉啊来构成的，这个肌肉需要运动，但是它也需要神经的支配，所以神经呢就开始支配这个肠子进行蠕动，啊，排便呢就越来越顺畅，啊，这是肠动力和肠黏膜修复。第三点呢更为重要哈，就什么呢？叫肠道的微生态环境。肠道的微生态环境，啊。 这一点啊，是现在很多人忽视的问题，但事实来讲呢，它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它非常的重要哈，就说它是我们肠道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吧，就人体很多的机能都靠它，靠微生态。就是以前呢，人们不太重视，现在哈都重视了。说你看这近几年的时间哈。 这个微生态肠道菌群啊，简直就是风靡整个的这个叫什么圈啊？这个圈叫什么？叫保健圈啊，或者是科研圈，就是从科研的方向和实际的应用中，保健应用中，哎呀，这个菌群现在哈真的是佼佼者，出尽了风头哈，真的是出尽了风头，因为现在就包括一些医院已经。 把这个菌群移植纳入到医保的范围内，啊，虽然很贵哈，但是它可以报销，就是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很有作用，叫移植，啊，但是有的人是很有作用，有的人它作用不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菌群呀，这个有的呢是完全可以存活下来，有的是一进去它活不了。 啊，一进去活不了，这一点呢，我觉得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这里哈不讲移，我们讲的是自生，叫自生。什么叫自生啊？就我自我生长，啊，自产，就是我自己的肠道自身产生菌群的能力和调节菌群的能力，我根本不需要外来补充。我觉得这一点才是。 才是这个菌群的一个核心的本质吧。你想啊，移植，首先来讲哈，外来的这个菌到底是好不好啊？你也不知道，因为这个菌的种类太多太多，啊，有一些菌被移进去之后，有可能你的身体是不接受的，因为你的环境啊可能不太接受它，或者这个菌。 对你身体来讲，它不适应，是吧？这是移，因为移是外来的，就像我们搞那个什么肾移植啊，什么什么是吧？角膜移植啊，就是那个移植一样，它为什么要抗排异？它毕竟是外来的，它不是自己的，对吧？你就是配型再好，它也得要抗排异，它也不是你自己的，啊，这是叫移哈。第二个哈，你的土壤环境不好，你就是移进来，它也。 不开心，为什么这个环境不好，我活得不痛快。所以慢慢的，这个菌就死亡掉了。你看，这就是目前存在的问题哈。对一部分人来讲确实很好，但对一部分人来讲，它基本上没什么好的帮助。所以说，这个哈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度。但是我给大家讲的这个菌群呢，是我们自己产生，把肠道的环境培养好，啊，让自己的地里长庄稼。 我把这个地耕耘好，种上种子哈，这个种子它可以自己产生，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肠道中，它一定会有有益菌的种子，虽然它可能在肠道环境受到破坏之后啊，这个有益菌的数量少，但是少归少，它也是火种啊，你只要把环境纠正过来之后，那么有害菌就没有机会再生长了，有益菌就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然后它开始大量的繁殖，对吧？就谁有都不如自己有，接下来的总变。第二个呢，把肠黏膜修复好，啊，因为菌群呢它是依附在肠黏膜上，它是寄居在肠黏膜上，可以叫寄居。这个寄就是像寄养，是吧？叫寄养。你比如说小猫小狗，这个主人不想要了。 啊，或者送人了啊，寄养在你家吧，或者出门了，我照顾不了了，你帮我寄养一下吧，或寄养的宠物店吧，这叫寄，啊，寄生虫的寄哈。

声寄，居是居住的居，哎，它寄居在我们的肠黏膜上。如果你的肠黏膜本身就是一塌糊涂，是炎症的，一损伤的，那个菌群它怎么在这儿寄居啊？对吧？它就没有落脚的地方了，这就要修复肠黏膜。啊，第三个呢，要给菌群提供足够的食物，足够的食物，菌群呢，它也要吃饭，有益菌呢，它也要吃饭，但它不喜欢那些肥肥腻腻的，它喜欢清清爽爽的、干干净净的那种东西，清淡的，啊，所以你要给到它足够的营养补充，就是食物，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益生元。啊，要给到它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这个大分子糖啊，咱们的大分子糖，它就能够充分的发挥对肠道中，你看垃圾的清理，我们做到了吧？肠黏膜的修复，我们做到了吧？对吧？那么还有一点，菌群的营养，朋友们，大分子糖本身就是一种优质的益生元。叫优质的益生元啊，什么叫益生元？就有益于这个益生菌生成的原料，你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有益菌的菌群食物啊，有益菌的菌群食物。那么有了这些食物，这有益菌就愉快的在这里生存啊，环境又干净，黏膜又完整啊，有充分的营养剂，那我好好在这儿繁殖，大量的有益菌产生。朋友们，你补大分子的聚糖，你比吃什么样的益生菌都要好使。真的，你比吃什么样的益生菌都好使。那大家不要走进那个益生菌的怪圈哈，你自家的自留地儿的产粮才是根本的。啊，我总是借着吃，那肯定不行。你这个土地你处理不干净，你借一袋子种子，你种到你的地里去，它不长，它又死掉了。你再借一袋子种子种上，它还是不长，怎么办？你把你自己家的自留地把它养好，施好肥，浇好水，松好土，好了，再把种子种进来，是吧？那么它自然健康生长。何况我们肠道中它不可能哈一点有益菌都没有。你只要把环境建立了，有益菌自然就生长了。就像我们现在哈，就是保护动物、保护植物一样，为什么要维持这个生态呀？对吧？你当你保护之后，不要是这个乱捕乱杀，哎，这些生物哈，这些动物啊，哎呀，很快就繁殖的成群了，是吧？你也没有去给它种种子呀，它自己就繁殖，是这个道理吧？叫生态，是吧？叫生态，保持生态平衡哈。就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的肠道健康的这个问题的朋友哈，不要走弯路啊！因为在左老师这里哈，我给大家呢讲了那么多年的肠胃健康，而且呢方法啊始终如一啊，我们的方法不是换来换去啊，这个方不行了换另外一个方法，不是的，始终如一，一直都是糖生物，是吧？一直都是修复细胞。所以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哈，从这个修复细胞，从糖生物这个应用中啊，大家收获了哈，非常非常显著的这个收获啊，我们的肠胃恢复健康了，不仅肠胃恢复健康了，整个身体都健康了，因为肠胃是根本，对吧？肠胃是根本啊，肠胃健康了，整个身体也就健康了啊。所以说呢，肠胃中心论。这一直以来呢都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个理论哈，大家如果我们的身体一体多病综合问题，把肠胃一定要放在第一位上啊，肠胃一定要放在第一位上，只有肠胃健康，这才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基础保障。哪怕你认为别的问题比肠胃要重，你也别把重心放在其他方面，还是以肠胃为主。这随着肠胃的健康呢，慢慢哈，我们的身体呢就全面健康起来了啊。因为什么呢？肠胃中心论。因为肠胃呢对人体的影响是营养吸收、气血化生、免疫调节、神经调控、代谢调节，都靠肠道

0: 你看他管到多少事儿吧哈，你看营养是不是都要通过肠道
1: 好几个呢？加入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会员大家庭，分享更多健康心得，服务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2: 感谢继续回到东平养乐会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全方位的健康服务。在这里呢，我们继续有请左红老师。左老师，
0: 哎，好的，好朋友们，咱们继续哈，还是讲肠道健康。这个讲肠道健康呢，咱还是先从还是继续从菌这个角度再讲一讲哈。肠道健康呢，就是无非肠道里干净没有垃圾，肠道黏膜健康没有缺损，肠道动力好，有蠕动力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肠道中的原住民啊。很多人呢就是忽视了这个原住民的价值，其实呢哈，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就是这几年时间，近几年的时间，肠道菌群叫微生态，可以说真的是非常风靡啊。就是无论从科研的方向上，还是从这个实际的应用中啊，真的它是出尽了风头啊，可以这样讲哈。但是呢，叫什么喜忧参半啊？为什么叫喜忧参半呢？有效果吗？有，但是也有不尽人意的啊。因为我们做这个健康服务也好哈、啊，这个包括产品研发也好，就是对于这个方面呢还是非常敏感的。尤其像左老师哈，我觉得从一线。啊，做了近30年的工作呀，其实好多问题出在哪里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啊，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菌群移植，是吧？补菌，其实你补的菌都是什么？都是灭活的菌啊。其实真正到了身体里边，对吧？它能够到达肠道中的有多少？它到达肠道中的并不多。首先第一关就是你这个胃这一关都很难过。啊，胃这一关都很难过。这个前段时间呢，跟一位就是做菌群推广的一位老朋友啊，我们都认识20多年了。他现在呢，因为他的工作换了好多了，有一个时间哈，正好我们是有个事儿哈，就问到他了。问到他之后呢，正好我们聚了聚，哎，聚了聚之后呢，就聊到说我说你现在做什么呢？他做菌群原料。供应哈，做菌群原料供应，他供的那个菌是什么菌呢？就专门调节睡眠和神经的菌。就是现在哈，大家发现没有？现在哈，焦虑症、抑郁症，是吧？小孩什么叛逆，就这种哈，他这个情绪不好控制，这种现象可多。他说这个菌呢就有作用，啊，就有作用。然后我还专门，他发了一些资料给我，专门看了看。然后呢，我就说到了，我说现在这个菌的研究都说到了那个能够。通过胃的这个屏障能直接到达肠道中。我说他屏蔽这个胃酸伤害这个技术成熟不成熟啊，就问这一块儿。我说现在不是说这个包膜技术啊阻止胃酸对这个菌的杀伤啊，我这方面能不能做到？他给我来了一句伪概念，给我来了一句伪概念啊、哦、我懂了，我说我懂了。也就是说哈，他只是说归这么说，但实际上他这个技术他实现不了。所以很多菌到了你的胃里边，首先胃酸这一大关他得过，真正到肠道中去的可能寥寥无几，这是一方面。第二点呢，这个菌呢都是灭活的菌，所以到肠道中哈，有的还有确实有作用，但是有的呢确实作用并不怎么理想啊。也就是说它不一样啊，它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其实说到这里之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我们工作了哈那么多年，啊，从99年呢就开始做这个唐生物，啊，做这个健康服务、健康推广，是吧？然后像你们讲，现在就是研究这个肠道菌群，肠道菌群对神经的帮助，我说这是必然的，但是呢。对于这个菌来讲哈、啊，我说我有我的观点，我就跟他聊嘛。我说我有我的观点，我说为什么呢？第一个，你想啊，给你一块庄稼地，啊，让你自己种粮食。

产自销，我自己生产自己吃，然后留点种子，我可以继续种，让这个庄稼地呀，源源不断的能打出粮食来。我说这是主要的。我说你现在是什么呢？我借，我尝到没有了，我借过来。我说借过来，你再种到你的庄稼地里边，它自己也不长，为什么？环境不好。我说菌群呀，不能单纯靠菌，它有很多的一些条件啊，一起才能够让这个菌在我们的肠道中存活下来。所以呢，你首先要有一个好的肠道环境啊，如果这个肠道环境不好，再好的菌来到这里它生存不下去啊，它可能也就完成它自身的使命，几天之后死掉了，死掉之后呢就没了，没了怎么再吃？所以它也是有依赖性，说你吃可能就管点用，你不吃又不行，不解决本质问题。我这第一点哈，我第二点，根据我没做这个工作的这个经历，服务过的大量的这种人群啊，很多人呢都是因为肠道胃肠道功能不好，尤其是肠道功能不好，伴有着精神方面的问题。啊，比如睡不好觉，严重的焦虑，啊，有这些问题哈。我说我们当时没考虑他的精神类的啊，这个状态这一方面的哈，你严重失眠也好，你重度焦虑也好，没考虑这一点，我们就说，哎，先调肠胃吧，因为我们调肠胃专业呀，对吧？先调肠胃吧，先把肠胃解决，一个解决一个算一个，是吧？解决一个再想下一个的事儿。但是没想到的事是什么呢？随着肠道功能的好转，睡眠质量啊焦虑的情绪啊都消失了。哎呦，现在睡觉睡得真好，我现在性格脾气真好，真开心。那么为什么？其实这就是肠道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啊，就是肠道对神经系统影响。我们没有补菌，我们只是把肠道环境优化了一下。肠道环境优化之后呢，我们肠道中的有益菌就有了生存的条件，他就会觉得我在这个环境中生活很愉快，所以他大量的在这里安居乐业，定植繁殖啊，就是说先扎根，然后呢我再大量繁殖，那么我们的肠道环境被大量的有益菌填充着控制着啊，后来怎么样，我们的身体哈就是各方面都很好。所以这个菌群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朋友们，除了肠道自身之外，这个原住民啊他在我们的肠道中啊真的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如果这个菌群失调了，如果有大量的有害菌存在，那这个身体就坏了，麻烦了啊，就麻烦了。所以我们来继续了解一下这个菌群哈。这个肠道菌群呢是寄居在我们人体肠道中，有主要是在肠道中，但是我们的身体皮肤表面啊，黏膜表面，比如说嘴唇表面呢，它都有微生物啊，包括生殖外生殖的表面啊，黏膜表面都有大量的微生物，就是菌群。你看现在调妇科，治疗妇科病都是用妇科的这个菌群了，是吧？就是你看那个一些妇科炎症，他就不用那些消炎栓了，而是用菌啊，都在用，各方面都在开发这个菌的价值啊。那么作为这个菌哈，它干嘛，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哈？首先来讲，这个菌呢参与了我们身体的消化和营养的吸收啊，因为你像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如果里边有膳食纤维，好了，它可以分解膳食纤维，分解多糖，这些人体无法直接消化的这些物质都会被菌给消化掉。当然消化的同时呢，它也为菌提供了这个营养，就提供了营养机制。那么在分解这些膳食纤维和多糖的时候呢，生成一种叫什么呢，叫短链脂肪酸。这个短链脂肪酸有什么作用哈？短链脂肪酸

0: 价值。好了，第二个就是它在肠道中形成一道屏障啊，叫肠道的菌膜屏障。这个屏障它附着在肠道黏膜上，形成一道屏障哈，就是它维护着我们肠道壁，肠道壁也叫肠道黏膜的完整性啊，减少就是没有完全被消化的一些食物或者毒素进入到血液，因为肠道是跟血液相通的，你没有这个屏障，屏障就像个过滤网一样，你该进的进，不该进的。
1: 核心还是它的配方好，品质好，营养好。首先它添加了稀缺营养成分神经酸，也就是瞬时物24碳烯酸，被誉为大脑的黄金营养。马上一年高考季又要到来，夏天备考的孩子，熬夜加班的上班族，还有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大脑一直是处在高负荷的状态。而神经酸可以针对性的补充脑部的营养，来延缓右脑的疲劳，来改善记忆力和专注力。市面上的羊奶粉千千万，但是真正添加神经酸的产品真的是少之又少。这也是这么多年来老顾客们一直坚定选择瑞麟羊奶粉的原因。今天下单还有羊初乳免费赠送，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夏天天气燥热，人容易疲乏犯困，还有现在很多家中孩子要备考的，家长都格外操心孩子的营养、睡眠和专注力。那推荐大家每日早晚一杯瑞麟的神经酸羊奶粉，这款羊奶每100克奶粉钙含量高达985毫克，全部是选用天然乳钙作为钙质的来源，同时里面还添加了矿物质盐、维生素 A、 维生素 D 三重助力钙质吸收，不管是日常用脑过度的学生补充，还是脾胃虚弱、失眠多梦、精神乏力的老年人补充都非常的合适。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再加送您一罐价值140多元的羊初乳。那订三组是到手六盒，仅需897元，额外赠送四罐羊初乳，全部是包邮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2: 一起看日出，一起等日落。
1: 来自南京玄武区的李阿姨说，瑞麟这款羊奶粉自己喝了很多年了，之前总是睡眠比较浅，喝了这款羊奶之后，不仅睡眠变好了，连腿脚也变得更有劲儿了，而且味道也特别的好，一点都不腥，非常的醇厚。平时很少做活动，这次做活动还赠送羊初乳，这么划算，准备和老姐妹一起买。感谢李阿姨的支持，我们瑞麟的神经酸羊奶啊，每100克就含有985毫克的天然乳钙，您可以随便拿出任意一款奶跟它做对比，含钙量完全完胜。如果您是长期饮用的老顾客，也建议大家优先选择我们的半年组套餐，1794元可以到手整整12盒的羊奶粉，同时再加送您10罐羊初乳。羊初乳平时单买一罐最少是140元，光赠品价值就达到了1400了，非常的划算。平时非常少做活动，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限定福利，库存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

0: 阳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月。我们节目在每周一到周六中午的11点到12点直播，欢迎您锁定江苏健康广播调频100.5中波846。手机上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的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还可以看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话题交流。今天说的是帝王之都南京，皇家风范云锦，这样的非遗记忆之美你喜欢吗？听非遗传承人聊云锦如何融入现代生活。今天的访谈专题是音视频同步直播，您在手机上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进行下载，通过这个客户端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 Vlog， 欢迎关注，还有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并且也欢迎在微信上搜索美丽夕阳的公众号和视频号，去往绿洲，有趣的去，去往绿洲。广告过后进入今天的非遗传承人访谈专题，知锦知心知未来，非遗传承人戴萌专访。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2: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3: 他身上有着多种迷人的身份，既是江宁织造挑花糖的第8代传人，也是江苏省工艺美术师，更是金陵派旗袍的新生代设计师。在戴萌手中，云锦不再只是博物馆里的历史标本，而是化作了 T 台上流动的风景和生活中鲜活的时尚。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精美世界，听听这位年轻的手艺人如何为古老的东方美学注入属于这个时代的崭新灵魂。

0: 好，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此刻进入我们的非遗访谈专列。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来了一位有多重身份的年轻的艺术家走进我们的节目。那首先我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南京的一个珍贵的本土的工艺云锦。云锦被叫做锦中之冠，因为它实在太美了啊！我想有的朋友到博物馆肯定曾经去关注到过，但是呢，它的织造工艺是比较繁琐、比较难，同时也比较慢的，就是很长时间才能织进一点点，所以有人说它是寸锦寸金。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有点特别啊，他不仅把这个云锦能穿在身上，更是掌握着云锦的源代码，他就是南京云锦挑花结本技艺的第八代传人戴萌女士。好，我们现在有请戴萌女士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也很荣幸请到戴萌老师啊，这个年轻新生力量我们看到特别的开心。戴萌老师呢，这个我刚才说的几个身份其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啊，所以我想在节目的一开始隆重的跟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来介绍一下戴萌老师的辉煌战绩，他的多重身份。戴萌老师是江宁织造挑花堂第八代传承人，江苏省工艺美术师，新生代云锦设计师，也是旗袍设计师哦。他呢是本人是徐州人，2014年师从中国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国家级云锦非遗传承人，第七代挑花技艺大师王道慧先生学习云锦挑花结本，承担起南京百年品牌正元兴绸缎庄的复兴活化与发展任务，设计以云锦等非遗面料为主的一些成衣。2019年呢，参与申报国家档案馆资助的项目南京民族工商业档案开发相关档案项目，并获得国家和南京市政府资助。2020年的9月获得了南京市商务局颁发的第四批南京老字号称号。同年，戴萌女士参加南京市商务局举办的老字号评比，在南京老字号年度发展大会上被评为市优秀非遗传承人。另外，在2021年的作为副主编，戴萌老师呢全程参与了南京云锦和丝织业口述档案的出版，并荣获了南京日报集团旗下南京出版社评比的2021年度十佳出版物，还有很多的这个光荣的时刻，也怕时间不够啊，我们在节目过程当中也会说到。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我想先八卦一下啊，徐州人偏北方一点，也是汉文化的一个发源地，豪气大气的一个地方。云锦是我们南京的，它的这个特质是细腻奢华。那么作为一个北方姑娘，你怎么跑到我们南京来跟这个丝线打交道的，而且还是这么古老的手艺呢？介绍一下。
1: 从一开始呢，这真的不是双向的奔赴啊！我本科学习的是艺术教育专业啊，刚来出来南京时觉得啊，云锦真的是博物馆里遥遥不可及的东西，但是在机缘巧合之下，2014年我遇到了我的恩师王道慧先生。
0: 跟他结缘后面有哪些故事发生，能给我们稍微透露一点吗？
1: 其实刚结识王老师的时候啊，王老师因为他是从事工艺专业的，他的从性格到他的做事都是非常严谨的那种老师傅的做派啊。在最初的一年当中，我经过了好多次的一个拜访，然后用我的诚心打动了他，他经过了一年多的一个考验才收取的我，真是那个时候其实也是挺崩溃的啊，也是用我的耐心，然后我的热爱，然后想去探索、去挖掘、去学习云锦的这个热心吧，然后打动了他，他才决定最终收我为徒，
0: 了一些好携带的作品来到现场。那么我现在请戴老师选择其中的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啊，它是怎样的工艺，它的门道在哪里啊，它有什么含义，它的用处是什么，那这个来介绍一下。
1: 对，今天我带来的这个云锦的小作品啊，这个是麒麟纳福啊，
0: 这稍微转有灯光，有灯光会反光，
1: 对，大家可以看到，
0: 很精细啊。
1: 是的，这个也是我刚出来的，刚织好装裱好的一个作品。对，因为麒麟的话，它有

0: 招财纳福之意啊，是祥瑞，在古代的时候，它一般会用于王公，家族啊，贵族都不一定能用得到，但到清代了以后，才被用于一品官员。才能用麒麟，
1: 对，就是普通百姓你不能随便用这个图案，
0: 是接触不到的，对的，
1: 嗯嗯。
0: 然后像咱们明代的时候，在南京啊、徐达慕出土，他就有一幅麒麟图，所以我也是在博物馆去参观去学习的过程中，看到咱们南京出土的这个徐达慕里出土的这个麒麟，所以我通过我的创意和配色重新去定义，使咱们这一幅麒麟啊，它又庄严又活泼。
1: 也就是说，从最初的这个图纸图案，颜色的配置，
0: 对，到意匠到配色，然后由我们啊、工匠师傅来去织造，
1: 一针一线的把它织出来。
0: 对的，对的。
1: 这个作品成型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0: 我花了有三四个月。
1: 三四个月就这么小篇幅，要花三四个月？
0: 对的，因为我们云锦的一个织造工艺，它不是单单的纺织工艺，它涉及的内容还是挺多的，从纹样的设计，然后到图稿的成型，再套配色，配好色以后再转化为意匠。意匠的话就相当于咱们这个电脑编程，一个格一个格的啊、意匠做好以后还要把它放到挑画机子上去编程啊、编程完以后才能把它放到大画楼织机上去制造。
1: 听这么介绍就觉得很繁琐。
0: 是
1: 我们再来看下一幅作品，这有一个长的，
0: 对，
1: 这个包装也很精美啊！
0: 这幅作品呢是我原创设计，
1: 就是你自己先画图案。
0: 对，我从纹样的设计开始，它这个作品因为是一个局部，大的这刚才在开始的页面上已经有展示，从面料然后到服饰，已经把它呈现出来了。那我先介绍一下我设计这个作品的一个想法，这幅作品名字叫《凤舞云天》，
1: 这是您自己起的？
0: 是我自己起的名字，凤凰呢，在不管是古代还是到现在也是祥瑞，是吉祥的
1: 象征。
0: 对，然后我在这个纹样设计的时候特地的从用凤凰和缠枝莲把它做一个融合。缠枝莲呢，那大家了解这个中国传统纹样的都知道，它是连绵福寿的一种象征，但是把缠枝莲和凤凰结合到一起，是希望就是我们女性通过自己的努力也会涅槃重生。其实这个是它的一个设计的主体思想。
1: 这个含义非常非常的好啊。看得出来，这虽然是小小的一个篇幅，但是呢它里头有很多门道，很精细。这个图案每一针每一线都看得出来充满匠心啊。还有一幅小作品我们再看看。这也是一幅小篇幅的，其实在云锦当中这已经不算小了，对吧？在云锦作品中不算小了，
0: 这个、
1: 是吧？
0: 属于中幅作品。
1: 中幅作品。
0: 对对对，这个作品呢也是和刚才第一幅麒麟是一样的，这个但是我为了增加它的庄重威严感，它不同的场合应用的配色啊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同一个图样我配了两个颜色。
1: 这个好像是金色为主，
0: 对
1: 吧？
0: 对对，这个是金包金，也体现了咱们南京云锦的这个
1: 华贵
0: 华丽的。
1: 是的，是的，这看得好眼热。这要家里挂上一幅，真的顿时提升气质啊。我们前面在介绍戴老师的时候提到了这个挑花结本这样一个词汇，其实很多的听众网友可能都不了解这到底是什么，就普通人不太能懂这个是什么意思。那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是个什么样的技艺？
0: 其实形象的说，挑花结本就相当于它肯定是通过不同的时代融入当时的一些文化，让大家把文化穿在身上，也是当时文化的一种体现和展现形式。
1: 其实也是把东方女性
0: 的
1: 那种身姿之美，就是显得淋漓尽致的那种感觉。
0: 对的，对的，
1: 就无论你是胖啊瘦啊，都能穿。无论你是年龄是偏大的还是很年轻的，都能穿，对吧？
0: 对的。
1: 真的很有意思啊。但是呢我在想，您自己在做这样的设计也是整天跟他打交道，那您自己的着装风格会受影响吗？
0: 会受影响。
1: 那您平常一般会穿什么样的衣服？
0: 我平时的话可能新中式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我们要去工作去挑花，这个做的

0: 动作幅度比较大，可能旗袍会有局限性。
1: 嗯、对， 对、
0: 啊，新中式的话，会比较洒脱一点，
1: 就更便于活动一些。
0: 对的，对的，
1: 新中式。您也是那个正兴园这个老字号的传承人啊，你要担任他的复兴工作。
0: 是的。
1: 那您的这个正兴园这个正元兴它在哪里现在？
0: 现在就是有两个地点，咱们南京有两个地点，一个地点在金陵饭店，第二个地点在老门东。
1: 老门洞倒是经常去啊。那店里挂的展示的是以旗袍为主是吗？
0: 有旗袍和新中式。
1: 那您自己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设计的东西也会在当中做展示吗？
0: 会做展示，就是因为我觉得是服饰不分家的。你不仅要有服装，然后也需要饰品去做搭配。就比如我今天我带的一个孔雀羽点翠的饰品，对，它也是云锦制造工艺的一个核心材料啊。我们把它捻完孔雀羽毛线以后，它的孔雀翎会留下来。我们通过自己的一些设计创意把它融入到饰品当中，可以很好的和咱们中式元素的衣服做一个搭配，
1: 非常协调啊，非常协调。像这样的造型你也是在您的设计范畴之内是吧？
0: 对，这个是我们会设计一些这个它的外观但是也有一些是通用外观。
1: 明白明白。像这样的这个像就是点翠，就是其实是仿点翠，因为翠鸟现在是国家保护的那个禽类啊。
0: 对，
1: 但是孔雀羽毛这个它是原始就是这个颜色是不是？
0: 对，原始它的火彩就是原本的孔雀羽毛的颜色
1: 真的很漂亮。真的很有意思啊，这个女孩子们在大街上穿上这样一件衣服，配上这样的配饰啊，那就成为目光焦点了啊。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如果大家有兴趣来聊聊这方面的话题，也欢迎在我们的大蓝鲸上进行留言。您对这个非遗的云锦有什么了解呀？您对这个旗袍有什么了解？自己家里有吗？您去看过吗？有什么体会吗？都可以在我们大蓝鲸上进行留言互动。
2: 美丽
3: 货架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400-990-575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日子慢下来，像一杯茶，越泡越清亮。翻一页书，等一阵风，看云卷云舒。原来最好的时光，就在这片刻的宁静里。
7: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美丽夕阳。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特别邀请来了一位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界的一位年轻。
8: 那我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我会跟客人去沟通，

0: 那与其这样，咱们不如把咱们的长袖把它改为削肩袖，这样的话是把旗袍和礼服轻礼服做了一个结合，这样又洋气时尚，哎，又有活泼青春的一个气息，但还有咱们中式旗袍的元素，
1: 就是它的这个传统的元素依然在。
0: 在。
2: 对，
1: 只不过它可能换了一个造型，
0: 是的，
1: 然后更贴合年轻人的这个审美需求，
0: 对
1: 啊，这个他们更愿意穿出去展示啊，
0: 是的，
1: 也确实这个老先生们有他们的道理啊，我们这个现代的设计师有现代设计师的理念，有的时候呢，完美结合反而会碰撞出更好的作品来，我是这样觉得的啊，那您这个平时好像工作还挺忙的，就我记得您就是一会儿往南，一会儿往北，一会儿去这个大学，一会儿去那里讲学，非常忙，其实今天到我们直播室做客也是把这个行程排了又排，抽空来的，也是非常感谢。那么您这个平时组织活动多吗？做公益的这个宣传多吗？
0: 对，我们会在这个推广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会以这种非遗手作啊，和非遗研学的一种方式去植入啊，让更多的从低龄组小学生初中生，然后乃至大学生，然后到一些成年人我们都会做一些课程的普及，
1: 就首先让大家知道这个云锦这种传统工艺啊，它的美，
0: 对，
1: 就是从而让大家了解了它之后，然后才会喜欢上它，
0: 对的、
1: 啊、听说最近您的一个微空间的展览在北京那儿火了，说把这个千年云锦带进了繁华的商圈，还记得那当时的一些情形吗？能给我们做一个回顾吗？
0: 当时就是因为我们考虑的微空间出于几个方面的一些想法，第一个我们想做的就是要打破云锦的距离感啊，告别在博物馆里高高在上的这种气势啊，第二个呢，我们更希望是轻量化润物细无声的这个沉浸式传播啊，当然也要与在地的一些文化理念相契合。第三个呢，我们也更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啊，然后参与进来，通过他们，因为现在年轻人的在社交媒体传播推广方面啊，可能会做得更好一些。我们希望借助这一部分人群，使它更生活化，重构云锦的现代化价值。
1: 听说当时把这个云锦的织机都带过去展示了，是吗？
0: 这个是一个织机的一个造型，
1: 一个造型，
0: 对对对，
1: 就是它就是，但是它的零件都是全的，
0: 都是全的，
1: 等于复刻了一个造型。
0: 是的，
1: 它还能去操作吗？
0: 可以操作，
1: 就可以展示给大家看看。
0: 对，简单的抛梭
1: 当时这个观众就在面对这样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
0: 他们的想法还是很丰富的。第一个就是他的，首先要了解，要问到我们老师他的材质是什么。他通过看到我们这个空间里展示的云锦的作品，他会看到不一样，区别于丝线的材料。那么我们比如云锦的核心材料就有金箔线，然后还有孔雀羽毛线还有其他的珍

0: 块提出了一些战略方针，所以导致了很多的不光是年轻人啊，包括小孩他也是非常希望去汲取、去探索、去学习这些非遗相关的传统知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对于未来来说，这个他会有一部分的小担忧，但是我相信从咱们国家的这个政策导向来说，让更多的年轻人认知了解并且愿意参与到其中，其实还是比较看好的。
1: 嗯，还是比较乐观的啊。
0: 对的，
1: 前景啊。那有没有自己将来打算这个开山门收个土什么的？
0: 那当然是必然的。因为我所肩负的是传承的一个重任，所以我肯定会收徒弟。
1: 现在已经有这个打想收的这个年轻的学生吗？
0: 暂时也有一些年轻的就是毕业的大学生会跟我们去做一些深入的交流，但是由于跨学科的原因，就是导致了那个在云锦的学习方面会有一些阻碍，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不能克服的，那咱们也可以通过一些途径，比如先去学习一些刺绣，或者是学习一些缂丝的基础知识以后，那这样来跟到我去学习云锦就会相对容易很多，
1: 就循序渐进一些。
0: 对的。
1: 我想到一个问题，之前你在跟这个老师学习的时候，老师还给你这个一段时间的考验，那你比如说你收徒收学生的时候，你也打算考验一下吗？
0: 我觉得其实考验的话，老师其实想考验的是我的耐心，磨练我的心性。但是对于我们未来这个收徒学习最难点的重中之重的难点，可能就是年轻人是否能耐得下性子，静得下心来，能坐住来做这一件事情。
1: 也确实是这样啊。就是说因为现在的这个时代真的是快节奏时代，尤其是各种娱乐的这个手段特别多，然后大家这个快餐文化也是接受的比较多啊，而我们要继承的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这样一个工艺，所以其实是一个矛盾点。那么就是看他能不能有这样一个决心，就是说把这个初心一直保持下去，这个一分热爱之心依然是赤诚的，对吧？
0: 对的。
1: 然后呢，在因为它不是短时间之内就能够学好它、掌握好它的，所以是要坚持一个长期作战的准备啊。我也希望将来能够收到比较合适的徒弟，把您肩上的担子接过去啊。这个首先是继承，然后才有这个开创未来，对吧？
0: 对。
1: 就像您前面说的，您跟师傅一开始学的也是老的纹样。
0: 对，
1: 老的记忆。那比如说在您的这个现在的工作当中，虽然工作比较繁忙啊，那你有没有自己特别想策划的某个特别的主题的活动？有没有这样一些计划？
0: 对，这个您提到这儿是我近期在做的一个活动，就是将红色研学活动和非遗手作做一个紧密的一个结合，形成一个游学的体验方式。
1: 我倒是想这两个主题怎么能嫁接到一起啊？
0: 对，也是基于咱们我们在北京的那个非遗微空间，因为我们落地的地址是在中国共同体体验馆，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它的历史和它的发展。这么一个展馆，然后也基于这个展馆的天然优势，所以我们也和馆方和这个相关的这个部门进行了一个碰撞，将红色的研学从红色文化的了解，然后再延伸到咱们民族的非遗手作当中因为红色文化它和各民族也是紧密相结合的紧紧拥抱在一起的，但我们的非遗文化体验也是民族的，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在沟通交流以后，有这么一个碰撞，大家也都是认为会是一个非常好
1: 的
0: 形式，对的，
1: 也就现在已经在筹备当中是吗？
0: 对的，已经在筹备，
1: 那应该是今年之内能举办成吗？
0: 我们月初六月初
1: 就成型了是吧？
0: 对，就已经开始去实践了
1: 就在北京。
0: 南京
1: 有吗？南京
0: 我也希望就是能尽快的落地到咱们这个南京的这个各个这个场馆当中
1: 对，我觉得是可行的。我觉得首先这个主题创意就非常好，比如说咱们再去接洽

0: 交流的时候，我相信对方也会感兴趣的。这样的话，
1: 好
0: 的，很期待能够在线下看到戴蒙老师的这个更多的一些活动啊，让我们去近距离的了解这个传统工艺之美。那除了做设计，除了肩上担的这个责任去传承啊，您自己还出书呢，这个出版了，我前面也介绍过啊，《南京云锦集丝织业档案图典》。锦冠这样一本书，什么叫点？这个点一说到这个字哦，我就觉得应该是很厚的一本书。您自己是副主编，还亲自编写了很多的章节，那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觉得在您的这个空余时间或者是抽空来做这样一个工作的话，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这个我是参与出版了这个《锦冠》一书啊，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本书的出版有三个方面的一个意义。第一个是留存纹样的基因库啊，因为它是以图片为主，然后文字为辅的一本书啊。通过我们对纹样的一些整理，可以保留非遗的核心密码。第二个呢，通过这本书的这个历史脉络啊。历史脉络的这个延续，然后从纹样的一个排序，然后结合它的历史脉络，然后可以起到一个防止断代的一个作用。那第三个呢，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将来啊，更多的年轻人能通过从这本书里面更快更好的去了解云锦的纹样的历史发展进程，然后进行一个活态传承。
0: 嗯，听您这样介绍，我觉得它应该具有工具书的这样一个功能。
1: 有的，
0: 对吧？
1: 对，
0: 大家可能拿到这本书，或者说有兴趣的人、想传承的人拿到这本书，我直白的说就可以走捷径了，对吧？因为你是前期的这个编辑啊，这个一些参与的工作的人呢，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才呈现了这样一本书。
1: 对，
0: 那我们想学习的人直接拿到这本书，就直接拿到了成果一样，这是责备后代的感觉啊，非常的棒。我们节目时间还有大概两分钟左右啊，我最后还有一个环节，是我很期待的一个环节，叫快问快答。快问快答的这个题目呢，我是事先没有给戴老师，所以我想就是想听戴老师本能的一个回答啊。我们就是以比较快的时间，不需要考虑太长时间来回答问题，好吗？我们做一个小游戏一样啊。这个题目呢，我是精心做了一个筛选啊，做了一个筛选。它有的呢跟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有关，有的呢是一些出其不意的，带一点脑筋急转弯的这个意思啊。我们来试一试啊。第一个问题，如果非要选，就两者选其一的话，您是更喜欢挑花这种工艺的那种静态，还是设计师的这种动态？选一下。
1: 我更喜欢设计师。
0: 对，是不是更符合性格呀，还是什么的？
1: 不是性格，因为我觉得美的东西都是相通的。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说，我们需要探索，就经常需要去到各地采风，到博物馆里去，沉浸式的去学习。然后，其实创意的话是，能将两者更好的一个结合，才能符合当代的一种审美文化。
0: 嗯，非常好。那作为非遗传承人，你自己有一条最贵的云锦类的服饰吗？
1: 有的，
0: 有的。你曾经穿着它出去吃饭过吗？
1: 穿过。
0: 也穿过，真的。你不担心被谁溅到油点啊什么的？
1: 这个当然在穿的过程中会小心。
0: 很小心啊。
1: 对，
0: 如果用一种颜色来形容你现在的生活状态，你首先会选哪个颜色？
1: 蓝色。
0: 就是您今天穿的这一类的颜色。
1: 对，这个色系
0: 就是您个人比较偏爱这种颜色啊。
1: 对，
0: 如果让你和一位明星跨界合作推广云锦，你选谁？
1: 我选，
0: 脑袋里赶紧过一下你喜欢的明星。
1: 明星的话，
0: 最先跳出来的
1: 张凌赫。
0: 张凌赫，我也很喜欢啊。确实这个他在 T 台上走的那个风采我们还记得啊。
1: 对，
0: 那如果不做云锦传承这样的工作，你可能会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1: 服饰设计师。
0: 还是相关的，跟艺术相关啊。
1: 对，和艺术相关。
0: 如果古老的云锦会说话，你觉得他第一句话会对你说什么？
1: 快来挖掘我吧。
0: 好有意思啊。这个心灵手巧，你就平时这个设计师都是要心灵手巧的。你自己会不会在时间富裕的时候，在家里绣个十字绣啊，搞点小刺绣来放松放松自己啊？
1: 会的。其实这个工作啊，我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做。
0: 哦，真的？
1: 对，我一直很喜欢，从小喜欢做手作。
0: 啊， 假如有一天你穿越回到了清朝，给你一个任务，给乾隆皇帝做一件云锦龙袍，但是呢，选一件现代的元素加上去，选一个现代元素，因为你是穿越人，你会加什么？
1: 我会对这个问题有点
0: 拉链吗？不是，
1: 我会选择这个现在就是可以说是拉链啊，但是它是拉链的一种隐藏很好的一种形式
0: 啊，就外面看不出来。
1: 对，外面看不出来。这个我们在创作过程中当时是有探讨过。
0: 嗯，很有意思啊。我们今天快问快答到这儿结束，我们今天访谈也要到这儿结束了，广告时间即将到来。感谢戴蒙老师做客我们的美丽夕阳，大家回听节目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我们下次再会。
2: 最美的不是漫天霞光，而是霞光里你依然在我身旁，我们一起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都成了彼此生命的底色。
3: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
4: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熬夜成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为了工作加班，为了孩子上学上班焦虑，或是多年的顽固性失眠，让我们的身体啊无法在足够的睡眠时间得到休整。熬夜最直观的伤害就是肉眼可见的变老，脸上憔悴疲惫，肤色暗淡无光，黑眼圈细纹越来越重。夜里本该是身体自我修养的黄金时间，大脑清理代谢废物，肝脏调节身体状态，皮肤修复受损细胞，可一旦熬夜，所有的修复进程都会被打断，日复一日的透支就是在加速身体的衰老。我们给孩子买这买那，花个几千补充营养不心疼，给孩子报个培训班提高兴趣学习花个几万也舍得，但是却常常对自己不舍得。成年人的世界压力大，节奏快，白天奔波操劳，夜晚难以安睡，脑细胞长期处于疲劳状态，记忆力变差，注意力不集中，浑身乏力，提不起力气，这些全都是身体在发出求救信号，提醒我们该好好的关爱自己了。瑞灵神经酸羊奶粉就是专门为成年人打造的贴心营养选择，它特别添加了神经酸的成分，精准贴合熬夜人群的营养需求。神经酸是身体所需的重要的营养物质，能够为大脑提供温和的营养支持，帮助缓解用脑疲劳，改善精神萎靡的状态，让长期熬夜的我们慢慢找回清晰的状态和充沛的精力。同时羊奶本身富含优质蛋白、钙质以及多种维生素，全面补充身体因熬夜流失的营养，从内而外的调理身体状态，帮助我们对抗熬夜带来的疲惫与衰老，找回本该有的年轻活力。产品每盒是300克，全部采用独立小袋包装，不管是居家日常饮用还是上班出差外出旅行，随时随地都可以给自己补充营养。恰逢端午节、父亲节、618三节同庆，品牌特意争取到少量的稀缺福利名额，这也是这款产品难得一遇的优惠活动，错过这次再等很久都未必有这样的机会。那你现在拨打400-710-1909订购，299元直接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再额外赠送您一罐羊初乳奶粉，897元到手三盒，享受买三送三的福利，同时再加送您4罐羊初乳奶粉，1794元买6盒送6盒，还能额外赠送10罐羊初乳奶粉。 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
0: 鲸鱼，然后在首页中间的

0: 位置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民意座堂直播间。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戒烟的相关问题，欢迎通过今天的大蓝鲸 APP 来进行互动。那今天的访谈我们邀请到的是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叶吉如。叶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中午好。
0: 叶主任呢，同时也是江苏省预防医学会呼吸系统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江苏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烟草相关疾病学组成员，常州市卫健委青苗人才培养对象。欢迎您，叶主任。那我们今天要关注到这个有关于这个戒烟的相关话题啊。那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戒烟是靠意志力的，靠意志力就行了。其实真正科学的戒烟呢，是一场结合医学干预、心理疏导、行为矫正的专业治疗，绝非单纯的硬扛。那今天的节目重点呢，我们会来介绍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戒烟门诊的成功经验，拆解大家根深蒂固的戒烟的误区，解读烟瘾背后的多巴胺科学原理。同时我们也聊一聊戒烟发胖啊，这样的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那叶主任，我们首先想向您来这个了解一下哈，想向您请教咱们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戒烟门诊整体的这个诊疗模式和特色服务是怎样的呢？
1: 那好，很荣幸可以就是到南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常州的地区的一个戒烟门诊。那我们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戒烟门诊呢，它是成立于2015年，那么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十余年的一个积累了一个戒烟的一个经验。那么在2025年，然后我们被江苏省推荐为就是江苏省规范化的一个戒烟门诊。那我们的戒烟门诊模式呢，就主要是门诊，它门诊的话，它是分为普通戒烟门诊和专家戒烟门诊。我们的普通戒烟门诊呢，主要是我们的主治医生来进行一个干预戒烟。那么每位医生也是有相当丰富的一个戒烟经验，是做了戒烟相关方面的一些培训。那么专家戒烟门诊呢，目前在我们科的话主要是由我来负责。因为我目前是江苏省医学会烟草相关疾病学组的一个成员。那么所以我的亚专业方向主要就是致力于一个烟草疾病的一个相关的治疗以及预防的这些方向。那么我们的戒烟门诊的话，普通戒烟门诊的话，它是每周一下午的一个专科的一个戒烟门诊。那么我的专家门诊的话，就是固定每周五的上午的一个专家门诊，那么相应还会配备相应的一些护士啊，以及来做一些协助的工作。那么大家听这个名字啊，它可能就只是戒烟门诊，就是门诊的这个治疗。其实我们医院的它的医疗特色的话，就是它不光是门诊，因为我们的病人嘛，你想只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每周一下午的一个能看戒烟，或者每周五上午的一个固定戒烟，但是有些患者他可能因于工作啊各方面时间的安排，他不可能说只周一来看病，或者是只是周五来看病，那么会存在一些很不方便的一些情况。甚至我们有一些患者可能年纪比较大了，那行动也不是很方便，对不对？他不可能说跑到门诊来看病。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医疗的一个现状，那么我们也需要改进，就是说这个戒烟的工作，它虽然只要求叫戒烟门诊，但是我们把它进行了一个扩大，那么扩大到了病区。因为病种的话，其实很多戒烟的人群，它不只覆盖于我们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吧，比如说我们的心脏病人冠心病，对不对？我们胸外科它需要做肺癌的手术，那么很多戒烟病人的话，它需要做一个术前的一个戒烟。包括我们的糖尿病人啊，甲状腺疾病的病人，他住在内分泌科。那么后来我们就经过一个拓展的话，就是说如果有些病人他在病区他不方便到门诊来，或者由于一些其他工作上的安排，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叫戒烟会诊的一个制度，就是打个比方，如果冠心病人他长期吸烟嘛，他需要把这个烟戒掉，而且冠心病人很多就年龄很大了嘛，然后我们发一个会诊，那么我们的会诊医生到病房去，到走到床边去，同样是可以给予患者一个戒烟的一个干预。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尝试之后，我们也明显觉得就是这样的话能够让大众受益的会更多，那么临床工作会更加的灵活，更加的一个方便。那这也目前是我们医院的

0: 一个特色。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目前常州第一人民医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医联体，就是跟人家社区医院啊，或者是二级类的医院，它有一些合作方面的。那么他们如果有戒烟的需求的话，也是我们可以参与到其中去。像我们每周都是有我们的主治医生或者一些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是坐诊到医联体嘛，对吧？那如果有相关的需求，我们也是参与到了这个戒烟控烟的一个工作当中。所以我们当时的一个理念就是说，戒烟门诊它不应该仅立足于一个门诊，它其实是根据一个我们是基层医院嘛，就基层医院的人民健康的一个需求，其实是有灵活化多种样式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就是尽量在自己人力啊能力范围之内吧，就是能够拓展这样的一个戒烟控烟的一个行动，那么能够让大家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获益。我们当时这么想
1: 的咱们有普通门诊，有专家门诊，有就在门诊的门诊，也有走出去的门诊哈。让就是围绕病人来，围绕这个病人的需求来。那其实您刚才讲到了，就是我们和多个科室其实也有这种联合的会诊。那我们在这儿呢也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也采访了咱们常州医院的三位专家，他们分别是胸外科于鹏毅副主任医师、老年科谭波宇副主任医师以及感染科的王静主治医师。也听听他们在这个临床的工作当中有哪些这种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他们对于戒烟门诊和他们科室工作相结合的这种他们的一些心得哈，我们来听一听。
2: 很多手术病人啊，术前病人有一个吸烟史，大多数是肺癌病人。然后这个吸烟史对于我们术前准备啊，包括整个我们从治疗规范来讲，需要有一个一到两周的戒烟时间，这个是书本啊，包括指南上明确提出的，发个会诊。请他们来帮我们做一个包括生理啊心理上的一个辅导吧，包括药物啊，还有门诊发现的那种肺功能很差，就是
1: 戒烟的这个成功率的。所以我们这个有戒烟想法的广大烟民，我觉得一定要记住这两个重点。那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要和大家分享，我们采访了两位患者，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想着我要去戒烟，有什么样的故事。那第一位呢，是在做了冠心病支架手术之后他成功戒烟了，我们来听听他的这个案例。
3: 我呢是去年心梗，因为血管堵了以后去住院，放了支架，抽烟抽的时间太长了，已经40多年了。心脏科跟我讲，你这个烟无论如何要戒掉了，再不戒的话又不行了。那我就要求那个呼吸科来会诊，会诊呢叶主任来给我制定了一个戒烟的方案，通过他的那个治疗啊，就弄那个戒烟药，慢慢就到现在已经有10个月了吧。就慢慢把你这个烟呢把它戒掉。
4: 40年当中有没有考虑过戒烟，或者曾经尝试过戒烟呢？
3: 曾经尝试过，原来抽的凶的时候呢，大概90年想刚结婚的时候想戒，戒呢也戒不了，这次不戒不行了呀。这个抽烟的习惯啊，对心血管弊病太大了，抽下去的话也好不了。我支架又放了6个，3根血管全部放满了，你再堵的话就没办法弄了。
1: 叶主任，这位患者其实刚才讲的时候就提到了您，说请您到他那儿去会诊了，是吧？就您对他情况还了解吗？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
0: 挺了解的，因为他属于我治疗的患者里面，就是有点性格比较倔强的这种老爷子，所以因为其实一开始联系我的不是他本人，是他的家属，他应该就是像是被家属逼着走上戒烟这条路的，他的自主意愿属于不是很强的那种患者。那么所以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是什么呢？就是就像他这么倔强的一个人，最后都成功了。那么像比他没有他倔强的患者的话，应该是更加的有信心，就是你是能够通过一个正规的一个干预的渠道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么当时呢，我是跟他是他也不是很愿意跟我交流，那么一开始他的所有的信息的收集的话，是通过问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有非常强烈的，就是出于他健康的一个角度，希望他能够把这个顽固的这个烟瘾能够 戒掉、
1: 嗯、
0: 对，然后所以当时跟他儿子倒反复沟通了好几次、
1: 嗯、
0: 那么当时获得的一些信息呢，这样就是老爷子首先性格是肯定很倔的，他自主性很强，也并不是很愿意听从家里人的意见、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我打听了一下，我说你爸爸有没有一些

0: 他说他爸爸没有兴趣爱好，就是爱抽烟。然后第三个，我问了一下他爸爸大概什么整个的一个受教育程度啊，然后有没有一些运动啊，或者是这方面的既往，那他都说没有。那么我说性格怎么样，他说他爸爸其实性格也不是很善于，就男生嘛，就男人嘛，就是不太愿意表达，对吧，就是有问题他也不太会和家里人去沟通。所以这样的话，我当时就完全就没有推荐，就是说自主意志力戒烟这条路。我当时立马就是跟他儿子说，我说你爸爸经过我的评估的话，他是特别符合需要药物辅助干预来进行一个戒烟的。那么我把我的一些想法跟他说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第一就是说，他的社交是比较窄的，然后他跟人理解这个医学知识的一个能力和接受度，可能也达不到像我们这样的，就像他儿子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他其实在我眼里就熟之后呢，哎，老爷子就稍微有点对你有了点信任度，对对对，然后再 接着再往下继续治疗，又大概治疗了一个月左右。哎，这个一个月左右的样子，他差不多就是一根烟都不抽了，甚至他就是看到香烟，他会有一种反感的一种感觉。所以他后面就是我当时都建议，我说如果你特别倔，依从性特别差，其实你可以，我们可以暂停治疗看看，他自己要求后来把剩下的一些疗程就继续用完。那么后面我们还做了一些长期的一个随诊，就是随诊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他虽然其实两个月左右，你看到他其实已经一根不吸了，那么你这个事情不是说到此就结束了，对，因为药物成瘾其实后面的随访是非常重要的，主要是怕他什么，他有一个复吸。因为我们以前遇到过很多患者，他可能都已经 六个月甚至一年都不吸，他最后在某些环境的一些诱导下，或者是经受了一些事情，他可能又走上复吸的一条路。所以我们也是很看重复吸这一块的随访的。那么另外的话就是说，虽然我们国家戒烟门诊他要求的话就是 随访半年嘛，他的要求就是随访半年就可以结束这个事情了。但是其实我们在日常，就是也是结合我们的工作时间啊，可能我们做的会比这个更多，就是他本来是按照一个月随访，三个月随访，六个月随访了。但是其实我从个人治疗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像这种依从性比较差的一些老病人的话，我会可能会增加随访他的时间。可能我 一个月打一个电话，我隔一个月我又打个电话，我不可能等到三个月的时候再去打电话，那有可能他又走上了一个复吸的这条路。所以包括这个随访的时间其实也是根据我们临床的经验和患者的一个沟通度，其实我们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出发来进行一个诊疗的，就是这个问题。
1: 你想像这个患者，咱们现在他戒烟成功到现在有多长时间？
0: 他说10个月了，10个月了，他其实明显超过了我们要求的
1: 那个时间。说实话，刚才我们在听这个患者他在讲述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其实是蛮有成就感的啊。然后您在讲的时候，我也觉得也很有成就感，一个抽了40多年烟的这个老烟民能够帮助他能够成功的戒烟。尽管您说他是属于意志力 可能最初评估的时候是比较差的，但到现在可能在戒烟这个事情上他的意志力或者说他的看法他的观点可能我估计你要再采访他的话不一样了。所以你就有些事情就是你要证明给他看，就是你要给他希望的话，其实还是要拿出实力来去说服他的。就是我们如果只是停留在像他儿子这样宣教说冠心病不能抽烟，冠心病不能抽烟，反复的说教你并不能对他起到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帮助作用。 是，我们还有一位患者也进行了 采访，那这位患者呢，他是有这个牙周病和哮喘的问题，然后他也是成功戒烟的，但是情况有点不一样，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说法。最开始我是牙周炎比较厉害，比较严重嘛，后来在治疗过程中医生建议我要戒烟嘛，但是当时没有下定决心，后来牙周炎严重以后就挂水的时候还感觉到胸闷。 当时是找了呼吸科的会诊，查出了是支气管哮喘，因为有这个抽烟的习惯嘛，就叫了这个戒烟联合哮喘一起治疗嘛。我没有用药，就是靠自己意志力戒烟的。这个戒断期的戒断反应肯定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就是这个戒烟医生他会经常定期联系我，基本上每个礼拜都会联系我，就是问一下我的情况，然后督促我嘛。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

0: 过了这个戒断期最痛苦的时候，基本上就还可以，后面就是沟通频次会少一些。
1: 嗯，这位患者他好像是意志力比较强，他没有吃药，他是自己靠意志力戒掉的，是吗？
2: 对，
1: 嗯，
2: 这个方案其实也是我定的。
1: 嗯，
2: 那为什么就是他的治疗手段跟刚刚那老爷子就完全不同啊？就是这个不是我自己瞎想想的，
1: 嗯，
2: 我也是首先是接触了这个患者，那他的职业我打听到他是一个律师，
1: 嗯，
2: 然后呢，这小伙子长得特精神，就是浑身肌肉就非常的健硕。
1: 嗯，
2: 那么我就说你平时是不是经常会健身？
1: 健身，
2: 他说他健身是长期坚持的一个事情，而且他也不是像有些人就是报了一个班儿，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他是能够就是每周那坚持2天去健身的。而且呢，他律师这个行业的话，他可能属于就是文化程度也比较高的。那我跟他聊过好几次，他属于自主低，他自主戒烟的欲望是非常非常强的。他不是说像那个老爷子一样被什么家里人逼着过来的啊。就是第一，他自主愿意戒烟；第二，他的文化程度水平呢，他属于非常好沟通，而且我跟他讲一些科普的知识，或者是戒烟方面的一些理论的上面东西，他能够很快而且很好的就消化吸收掉了。第三，就是观察到他是有一个自己兴趣爱好的人，他能够坚持健身这个事情，就是一个人他能够，大家其实也做过减肥嘛，那平时也就是，一个男生如果能够坚持这么多年规律的健身，我觉得他是在我的就是评估里面属于自主意志力是比较偏强的一种男性。
1: 我们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说法，说一个女生如果能够减肥成功，那就是挺狠的人，就是一个狠代表着意志力哈。可能他这个健身也是同样的道理。
2: 对，因为偷懒是人的本能嘛，然后你能够对抗你的本能去做一个健身的这个运动，本身这个意志力就是偏强的。那么我觉得他只要意识到，哎，戒烟这个事儿对他是不好的，那么加上他的意志力，其实我觉得这个患者，所以我首先制定的方案不是说药物戒烟，我就推荐，我说我觉得，以你的性格，我觉得是可以选择，自主意志力戒烟。那么他确实事实也证明了我的推测，他就是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坚持了1-2个月左右，他就是慢慢就把这个香烟给戒掉了。而且这个也是这个随访同样也是，就是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因为他是自主意志力戒烟，那么我不能够完全按照戒烟门诊的一个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制度，什么隔1个月、隔3个月、隔6个月随访。因为他本来就不靠药物嘛，那么失败率按道理会很高。那么也是就是平时就是可能跟他建立了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关系，就是会定期问问他，哎，这个香烟啊，然后跟他在敲敲警钟督促。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虽然这个律师他并没有选择一个就是药物戒烟，但是他也成功了。
1: 对，
2: 所以我就是想证明给大家看，就是戒烟不是说那么难的事儿啊。那么有的人，你看我们的患者当中，有的人他选择了药物戒烟，有的人选择了意志力戒烟，那最后我们叫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那每个结果不都是还好吗？当然我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成功啊，但是我特别想举例的这两个，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要对我们的戒烟门诊保持一个信心。那你确实有很高的一个自主的意愿，还是要求助于专业的一个戒烟门诊来进行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干预。那么同样在这个整个的诊疗过程中，虽然我就是大家只让大家看到了2个患者啊，那么我作为一个戒烟医生，我的感受就是说，他跟我平时看病还不是说特别特别的一样。那我平时看一个感冒，看一个肺炎，我不太可能去跟人家聊这么多，还打听人家的隐私，就是你是什么工作，然后你有什么什么兴趣爱好，就人家会觉得你这个医生好像有点奇怪，
1: 管得有点宽了，
2: 是
1: 吧？
2: 就是有点太奇怪了。但是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跟其他的那个看病的时候，就是我们看自己其他科毛病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就是首先要跟患者建立一个就是叫信息收集。我一般在戒烟之前可能头几次的面诊，可能主要是放在关注他的性格，关注他的社交，甚至关注他的就是整个的兴趣爱好，好不好沟通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把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 做齐了之后，然后你再去下这个诊断和治疗，可能效果会有一点就是事半功倍的那个功效，你不要以为是在浪费时间。我觉得问诊在戒烟这一块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能够通过一个综合立体化的一个评估来制定一个

0: 干预戒烟的一个治疗方案，嗯，我是这么想的。嗯，突然我觉得跟你有共鸣，感觉我们都是在做采访工作，在听对方的很多的故事哈。那叶蕊您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啊，我也觉得就是我们看到了戒烟的成功，一方面在依靠着患者的努力嘛，还有一方面是我们戒烟医生的这个专业在帮助他们，可能这也对我们戒烟门诊的医生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就像您刚才讲的，其实这个戒烟和临床 看病还不一样，你比如说感冒发烧可能我们常用药就那几种，对吧？我们就看那几种药。但是戒烟不一样，可能我在想我们听了那么多患者的很多的背景啊故事啊跟他性格有关的一些事儿等等之后，我们是每一个人会拿出不一样的方案。那这个目前来说， 你在面对一个患者的时候，当你听了那么多关于他的一些情况介绍之后，你给他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方案？我觉得这对医生的要求也很高哈。就是那您觉得这对我们的工作来讲，如果说不是说就给开个药的事儿，那么是不是对于您来说这个工作也是很有挑战的呢？
1: 挑战肯定是有的，因为我是从我的本专业是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一个医生，我然后戒烟这件事儿，其实它是不是说专属于我们呼吸科在干，那有很多包括心内科的医生，其实全科医学科的医生，包括心理学科的医生，其实都可以干戒烟这件事儿。只是说我们医院从我们实际工作的一个角度，那么选择了我们呼吸科，然后选择了我这个医生来做戒烟这个事儿。那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我要介绍，这就是说我们江苏省医学会它为了防烟控烟，其实在呼吸病分会当中，它是专门成立了烟草
0: 戒烟这件事儿，只是说我们医院从我们实际工作的一个角度，那么选择了我们呼吸科，然后选择了我这个医生来做戒烟这个事儿。那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我要介绍，这就是说我们江苏省医学会它为了防烟控烟，其实在呼吸病分会当中，它是专门成立了烟草疾病的一个学组。那么每个市呢，它会选择一个需要主要去关注的一个我的亚专业方向。然后我的另外一个亚专业呢，是预防与控制疾病。那么其实也是要做这个慢性病的一个预防和改善的这方面。所以跟我的整个的学习方向它是非常吻合的。那么有了这个学术方面的一个参加的一个机会的话，其实对于一些理论方面的知识，包括最新的更新的一些进展，那么可能啊，就是比其他人会了解的更多，比其他呼吸科的医生会了解的更加多一点，这是戒烟这方面。那么第二个主要的问题在于，就是我们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它其实大

0: 是有一部分小朋友他是自己要去吸烟的，
1: 嗯，
0: 可能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有可能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下，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一件事情，那么他就走上了这个烟瘾的道路，那么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说多巴胺是能让我们快乐的，对不对？那么我们身体里面就没有其他能够让我们快乐的东西吗？其实不是，就是我们的其实我觉得大自然是一个非常精妙的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人他一直处在一个追求快乐的话，就叫快乐至死嘛，这个就太恐怖了，它不是一个很理智的一个行为，
1: 对，
0: 所以他一定会精明，就像我们的开一辆车，我们在高速上行驶，我们有加油，就是那个油门，就是让你快速往前冲，我们也要有刹车，
1: 是的，
0: 如果一个人他只有冲油门他没有刹车，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1: 对，
0: 那么所以我们在大脑当中，那它除了这个多巴胺这个分子，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化学物质，举个例子，比如说血清素，内啡肽，我估计大家肯定也听说过这方面的，他们其实是另外一种分子，就是它也是一种能够让人产生一个正性情绪的一个分子，但是可能它的量对人体的积极的影响的当时的量没有多巴胺那么明显，那么其实现在有一个治疗方式，就是说其实他们当我们这些血清素然后内啡肽大量分泌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多巴胺是会相应的受到一定的抑制的，他们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关系，那么多巴胺大量分泌的时候，可能你内啡肽又稍微得到了一些抑制，所以人体它是像一个内分泌的一个稳定，它需要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1: 是，
0: 而且同样是一个正性的一个情绪啊，其实情绪表达有蛮多种的，多巴胺的话它可能快感会更多一点，所以人家很沉迷于，但是比如说内啡肽，人家有个别称，它不叫快乐分子，它叫天然止痛剂，它能带给你一种更舒缓的更平静的，它也是一种就是让你心情愉悦的一个分子，但是感受可能不是说特别特别的一样，
1: 是，
0: 所以就比如说大家也知道我们为什么鼓励运动，因为运动它能够产生内啡肽，那么有的人他就像刚刚那个就是那个律师，他为什么就是他比其他人要更容易戒烟，
1: 简短的语言啊，这个戒烟发胖是不是必然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避免，
0: 会存在这个呢，确实是会存在这个问题，那主要原因一个是我们戒烟以后人体的代谢率会变慢，那么烟草中的话它的有害成分其实主要是损害胃肠道，那么它戒烟以后反而就是胃肠道的吸收功能是增强的，你的食欲整个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第三还有就是我们很多人会选择就是戒烟以后觉得很无聊嘛，就吃好多好多的零食，就是要零食替代疗法，那么这一部分的人他也会走上另外一条就是不健康的道路，就是零食导致的一个发胖，第四呢就是尼古丁它其实是具有抑制食欲的作用的，那么当你不再去摄入这个尼古丁之后，你的食欲也是偏旺盛一点的，所以会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它其实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的，一般来说是在5年以内可能你会存在这个体重的增加，但是其实从远期来说超过5年甚至更以上，你的体重是慢慢能够恢复到以前的，而且我们通过健康的一些运动啊，选择一个合适的饮食方式，这个体重它是不会对你的人体产生过害的一个影响的，
1: 好，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叶主任，如果让您说一句话啊，对于戒烟这件事情有什么呼吁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感受的话，您会说什么？
0: 我觉得就是减肥成功的女人和戒烟成功的男人他都是同一类人，都是狠人，所以希望我们的男人和女人都能够走上一条能够掌控自己人生的一个更好的一条路，
1: 那我们也知道江苏现在已经开设了很多的戒烟门诊，像常州第一医院啊也有戒烟门诊，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去找到专业的帮助，烟草有害无利，戒烟任何时候都不晚，希望今天的直播能够帮助大家走出戒烟误区，重拾戒烟的信心，也希望更多人远离烟草，拥抱健康，非常感谢叶洁如主任的做客，那也欢迎大家这个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去找到叶洁如主任，那是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蓝鲸然后来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叶主任，
0: 谢谢主持人，然后谢谢各位观众和听众。

0: 再把没力气当老了。90%的中老年人乏力其实都是缺了这个生命基础。很多人到了一定年纪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明明没干什么重活，却是总觉得浑身发软，四肢无力，走几步路就累得慌，早上起床都提不起精神。大家常说年纪大了身子骨自然就弱了，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可能不是衰老的必然结果，而是身体在发出一个重要的信号，优质蛋白质摄入不足。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建议，每日蛋白质摄入量应该达到每公斤体重的 1.2 到 1.5 克，普通的成年人更高。举个例子来说，体重60公斤的中老年人每天需要补充72到90克的优质蛋白质，才能够维持肌肉免疫力和身体机能的正常运转。可现实中，大多数人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很多老年人牙口不好，消化能力下降，日常饮食又偏清淡，一天吃下来，蛋白质到底有多重要？它是构成我们身体所有细胞的基础，肌肉、骨骼、免疫细胞、酶和激素都是离不开它。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摄入不足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肌肉流失。这是为什么很多老人明明体重没降，但却越来越虚弱，走路不稳，容易跌倒，还总是觉得没力气。除了肌肉流失，蛋白质不足还会导致免疫力下降，伤口愈合慢，精神萎靡，消化功能减弱，甚至影响大脑功能，出现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等问题。有人会说啊，我每天都吃鸡蛋、豆腐，怎么会缺蛋白质呢？来普及一下，一个中等大小的鸡蛋，蛋白质含量约为6到7克，100克老豆腐的蛋白质含量约为12克，嫩豆腐只有6克左右。就算你每天吃两个鸡蛋，200克的豆腐也只能补充大约26克的蛋白质，离60岁老人每天需要的近80克差得远呢。更别说很多老人因为消化吸收功能下降，就算吃了这些食物也未必能完全吸收利用，想要靠日常饮食补足蛋白质，对中老年人来说实在是太难了。这时候一款高含量易吸收的优质蛋白补充品就成了刚需。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瑞灵神经酸的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高营养羊奶，不仅可以高效补充优质乳蛋白，还额外添加了珍贵的神经酸，把营养和呵护做到了极致。瑞灵神经酸羊奶每100克含有高达 18.5 克的优质乳蛋白。那这个含量是什么概念呢？普通牛奶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是每100毫升3到 3.6 克，就算是市面上很多的羊奶粉，蛋白质含量也大多在每100克15克左右。而瑞灵的羊奶粉蛋白质含量远超同类产品，而且羊奶的蛋白质分子结构更接近母乳，脂肪球直径也更小，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对肠胃功能减弱的中老年人来说简直是太友好了。除了超高含量的优质乳蛋白，瑞灵羊奶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添加了神经酸。神经酸是构成神经纤维髓鞘的重要部分，可以帮助修复受损的神经细胞，促进神经信号的传递。市面上含有神经酸的羊奶粉少之又少，瑞灵羊奶把神经酸和羊奶结合在一起，既能补充身体所需的优质蛋白，又能给大脑提供营养，一杯奶双重呵护。这么好的产品希望被更多的人听到、看到、用到。在端午节、父亲节、618三节同庆的活动期间，我们推出了超值的优惠活动，瑞灵神经酸羊奶299元一盒，现在买一盒送一盒，额外再加送您一罐羊初乳，可以吃一整个月的时间。季度装饰三组897元，到手六盒奶粉赠送四罐羊初乳，半年装饰1794元，到手12盒奶粉，额外赠送10罐羊初乳。要知道，我们羊初乳单罐最低也要卖到140元了，光是赠送的初乳价值就高达1400元。而今天12盒神经酸羊奶加10罐羊初乳，总共只要1794元，可以吃到半年的时间。为您提供免费的送货上门服务，货到满意再付款。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

0: 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 13003403628。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10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1: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

觉得自己老了，这个老啊是怎么来定义的？在我们的医学当中哈，有没有针对于像衰老这个词儿啊，然后呢有一些什么样的解答？

0: 我们怎么来评估这个衰老的情况？首先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衰老这个词呢，实际上大家都很熟悉。那么从医学角度来说，专业的提出衰老这个词呢，实际上在1891年的时候，英国学者他就在这个衰老的进化学说里提到。那么衰老呢，它也是我们生物界普遍存在的。衰老它最开始的目的啊，在我们的生物学界，它是选择性淘汰群体中不再具有生殖能力的个体，以免他们和年轻个体争夺有限的食物和水资源。那衰老呢，它本身是一个生理过程，从你一开始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这个衰老的进程了。它是一个随年龄增加的老和功能下降的衰。那么从细胞水平来说，它是一个细胞逐渐丧失了复制能力的一个过程。那么在我们的器官水平呢，是生殖期以后随着年龄增长，机体功能逐渐降低或者丧失，或者逐渐出现疾病，死亡风险增加的一个现象。所以衰老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学工程，对这个衰老程度的判断呢，也不是非常容易的。
0: 是的，这可能是需要我们啊综合去评估的。那么对于像很多的一些我接触到的哈，大多数女生对于衰老这个话题呢好像比较在意。哎呀，我老了，我变丑了，然后我脸上的皱纹多了啊，而且呢就是会觉得自己的行动力啊，然后皮肤的状态啊等等都会发生这个变化。那么这个衰老的表现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些面部一些变化，然后身体的一些变化，然后呢是有这样的一些特点啊，您来给大家举例子说明一下好吗？
1: 好的。这个衰老的表现呢，其实我们大家熟悉的也是最直观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们外貌形态的一个改变。就像刚刚主持人讲到的，我们的皮肤变松啊，有皱纹啊，有白头发呀，然后牙齿有脱落啊，行动迟缓，容易跌倒，这个是在我们外在形象上面的一个改变。那么从内在来说，我们在医学上的话，它会从各个系统的功能去判断它有一些衰老的一些症象的。比如说在五官方面，眼睛，我们眼睛会视力出现一些老花，晶体硬化，会出现白内障。那嗅觉会逐渐变迟钝，还有味觉。尤其是老年人，他比如说正常人我们吃的觉得已经够咸了，但是老年人觉得不够咸，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味觉迟钝的一个表现。那么在肌肉关节，就运动系统，我们看到肌肉逐渐萎缩，韧带失去了弹性。那么还有就是神经系统也是我们大家就比较直观的有感受的，比如说我的记忆力下降了，我注意力不集中，我们现在经常
2: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 1300-340-3628。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

0: 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三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 秋补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0105500，40070105500。 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 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
1: 现在拨打40070105500，40070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0105500，40070105500。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 66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眼健康。 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63-2070，就先让您体验感受一下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仪、老花镜等爱眼日超值好礼。 快打40063-2070，40063-2070，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躺，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无迷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63-2070，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 含有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肾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水润透亮。如果您手速快，赶在6分钟内打40063-2070购买好视力，还能享受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 每人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条理同步护眼。但是活动只有6分钟，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63-2070，40063-2070。
2: 好的，一波福利消息分享给您过后，接下来银铃大舞台继续为您播出。大家好，我是郭郭，
3: 各位好，我是安琪。
2: 马上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听友的交流互动情况。
3: 哎，没错啊，今天也是有很多的朋友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呢也是针对于刚才我们讲的银铃课堂里的健康知识有了自己的感悟。
2: 是的，您看看开心快乐来到直播间了，还给我们打招呼呢，说主持人下午好。
3: 哎，您好，您好，
2: 也感谢大家的支持，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大蓝鲸上面跟我们 留言互动。时间的关系呢，马上要进入到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安琪、郭郭会在直播间继续陪伴您。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4: 健康时刻掌握，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5: 更好的自己。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

0: 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
1: 不像他们那么专业吧，但是我是有文字基础嘛，我就会从文字方面去讲那个基础的东西，就是平常在做一些管理，就是这么两年来吧，在这个老年大学做这个工作，也获得了。这个老年大学是我们不是秦淮老年大学吗？不仅获得秦淮老年大学的认可，还他们把我推送上去。去年呢，我很荣幸就获评了南京市老年大学的优秀教师。这个秦淮老年大学啊，总共只有7个人被评上。南京市呢，你看南京市10

0: 是这一块老年大学。然后呢，我们还承担了，我们团还承担了基层给那个社区党员啊上党课的任务，哎，宣讲。你看我这个都是跟我们这个新闻专业都离不开了，我们团里面也把这份工作也交给我了。哎呀，因为我们那个经常跟社区有联动，去给他们演出，他就会给我们邀请我们，哎，能不能给我们讲党课啊，就是形式特别一点啊。你像我们平常讲党课，他就有的党员可能就不爱听，说你们来给我们搞一些换一些形式，哎，让大家更能接受。哎，后来我们也就觉得这个挺好的，然后基本上每次我来撰写这种哎通俗易懂啊能够贴近群众的党课宣讲稿件，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老党员嘛，我今年党龄就是40年了。所以呢，嗯，就是从我的这个对这个党的一些基础知识呀，党的历史呀，还有现实的一些最新的要学习的一些内容，因为我们那个台里面还是要经常组织我们学习的嘛，所以我每次也很认真，就把这些都结合起来啊，再安排我们宣讲人员走进社区啊，走进街道啊，我们的内容就是非常接地气，然后形式呢又灵活多样，每一次都是受到大家的喜爱。而且这个社区讲完了吧，下个社区听说了，哎，不行不行，你还要到我们这儿来再讲。这样子我们就会走好多社区的，我们自己也特别开心。
1: 哎呀，你看看，真的是啊，把这样的一个公益事业一直是在传递着，这样的一份爱和这样的一种啊大爱的精神，也是让很多的社区居民备受感染。那么要说到呢，从事这个新闻工作啊，笔头子呢也是非常厉害的。我们知道啊，以前可是没有像现在的这种互联网啊，也没有所谓的什么 AI， 对吧？那真的都是凭着自个儿的这种内在的一些这个文学修养，然后来编辑稿件。所以你看啊，要说到朗诵授课，可能还要有一些文学的创作这一块。哎，要说到提笔写作，您还得要从传统的这种写作的方式，以及呢您的一些从业的经验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0: 那是的，就是确实也是的。因为从小是喜欢文学，虽然做这个新闻工作吧，但是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因为你知道我们总台不是有一个周迅那个报纸吗？周迅，那我也是积极分子，他们那个编辑也是经常邀约我的，我在那个上班期间就经常投稿，邀约我写一些散文啊，写一些那个诗歌呀。然后退休以后嘛，那时间就是比较多了嘛，也会参加各种征文吧。在台里面的时候也是会参加什么省级机关的征文啊什么的，每次会来找我。现在也是我们社区啊街道呀会找我，然后那个团里面有时候也是会有一些接到这种任务了嘛，也去，我也参加了。反正每次参加也都能获奖吧，这个南京市的奖，什么宣武区的奖，这个作品奖都获得过的。然后这个非常开心呢，就是我们每次都参加南京电视台的那个旗袍诗歌春晚，因为我们团会参加演出，所以呢我每次也会去投稿。我已经连续参加了六年，连续参加六年，然后六年呢每次投稿都被入选，然后都被选用到现场上，还要发个那个证书。哎，我也觉得也蛮自豪的。哎，
1: 对，你要说啊，这真的就是咱们老播音员老新闻工作者的这种哈底气，是不是？哎呀，随手写一点，然后就能够登台朗诵，真的是多才多艺。
2: 是的，张老师，听完您的这个分享之后啊，我们真的二位在直播间里面是特别敬佩的。但是时间的关系啊，您30年的从业经历，包括您现在的银龄生活，不能够在我们一期的专访中呢是一一全部呈现。最后呢，我们在专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您有哪些话想对正在面临退休的朋友，或者已经退休但是却迷茫的朋友，有哪些寄语您想说一说吗？
1: 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行，那个是非常感谢那个主持人啊，哎，得到你们的认可，那我就在跟你们广播前屏幕前这个。

0: 听众朋友们啊再说一下，就是从我自己这几年的这个退休生活来看吧，就是退休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人生下半场全新美好的开始。我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哎，褪去了职场的忙碌，我们呢更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哎，你以前可能有个热爱吧，你还发挥不了，你因为受各种限制啊，你上班没有时间，对吧？那退休了嘛，我首先要选择我的爱好了嘛，就坚守自己的热爱，还要多做有意义的事，哎，对社会有意义，对家人有意义，对吧？我们要多陪伴家人，把自己的家庭要搞好。那我们家庭也是社会稳定的最小分子，那我们也是同样为社会做了贡献。我们要保持自己积极乐观的一个好心态，然后呢，这个最后我就说一下，以后的日子我还会继续的，还是坚守这种初心。我觉得我是做新闻人这种职业习惯真是难以改变。
1: 是的，非常感谢。嗯，我们都向您学习，都向您学习啊！要把这份能量，正能量要永远的传递。非常感谢张老师哈，跟我们来暖心的分享啊！您真的是我们的榜样啊！
2: 是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希望有时间您再来到我们的银铃分享的直播间，再来分享您的其他的丰富的生活，让我们感受一下您的平时的这种魅力，好吗？
1: 嗯，好。
2: 好，
1: 谢谢您，
2: 今天的分享就这样，
0: 谢谢，
2: 感谢您的支持，
0: 感谢主持人。
1: 嗯，好，再
0: 见，
2: 谢谢。
3: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4: 如果啊，您
5: 那是因为他真的是供不应求，那为什么这么多老顾客都要争相抢购呢？核心还是他的配方好、品质好、营养好。首先，它添加了稀缺营养成分神经酸，也就是瞬时物24碳烯酸，被誉为大脑的黄金营养。马上一年高考季又要到来，夏天备考的孩子、熬夜加班的上班族，还有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大脑一直是处在高负荷的状态。而神经酸可以针对性的补充脑部的营养，来延缓右脑的疲劳，来改善记忆力和专注力。市面上的羊奶粉千千万，但是真正添加神经酸的产品真的是少之又少。这也是这么多年来老顾客们一直坚定选择瑞凌羊奶粉的原因。今天下单还有羊初乳免费赠送，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夏天天气燥热，人容易疲乏犯困，还有现在很多家中孩子要备考的，家长都格外操心孩子的营养、睡眠和专注力。那推荐大家每日早晚一杯瑞凌的神经酸羊奶粉。这款羊奶每100克奶粉钙含量高达985毫克，全部是选用天然乳钙作为钙质的来源。

就觉得嗯，刘凯，你今天怎么会睁着眼睛说？英语季，你家有什么独家的晾衣趣味的小妙招呢？此刻阳光正好，还挺晒的，怎么就跟大家聊这个英语季了？所以我才说嘛，我们的这个天气真的是特别的善变。因为我在准备今天节目的稿件的时候啊，这个看到了今天可能还会来一阵雨，但实际上呢它没下。今天南京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2级。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真的晴天晴天晴天。明天17到28度，依然是多云到晴。后天大晴天，再大后天也是大晴天啊，就晴晴晴晴晴晴晴。可能到6月3号的时候才会来一场雨。为什么呢？之前只是受到了一些特殊气象的影响啊，导致南京连着这儿啊下了几场大雨，并不是进入到梅雨季。而且虽然说我们感觉到湿哒哒的，可是梅雨季真的还没来。不过我们也可以提前准备啊，这个阴雨天你家有什么独家的晾衣或者是趣味的小妙招？照说上周啊，我们家衣服都是烘干的啊，我的小妙招就是烘干机，但并不是所有人家都喜欢用烘干机。那你家有什么样的小妙招呢？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专区留言互动。这个善变的天气啊，了解这样的一个生活技能，也许咱们的衣物才会更加的芬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有一个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很多的朋友在空气湿度比较高的时候，或者说城市雨水增多的时候，这衣服晾在阳台半天不干，摸上去依然是湿哒哒的，凑近一闻还带着一股说不上来的酸馊的霉味，那明明是洗干净的，却像是放了好几天一样。那不少朋友也纳闷啊，这衣服明明认真洗过，洗衣液也用了啊，怎么应该还是会变臭？那今天呢，我们就结合相关的科普内容，跟大家在开场白的时间段里把这件烦心事儿给说一说。其实呢，这个阴干的衣服发臭并不是没有洗干净，而是潮湿的环境加上衣服的残留加上细菌的繁殖共同造成的。我们的皮脂皮屑啊，很难彻底的洗干净，会藏在棉麻羊毛等等天然纤维的缝隙里。一旦这个空气的湿度大，晒干的时间啊，晾干的时间拉长，就等于给细菌真菌开了繁殖派对。其中一种啊，叫做奥斯陆莫拉菌的细菌，耐干燥耐紫外线，普通的阴干啊根本抑制不住，它代谢出的不饱和脂肪酸就是那一股啊顽固臭味的源头。所以各位啊，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今天咱就好好的学习一下，等真正到了这个梅雨季的时候才不狼狈。今天给大家两个实用的方法，这是我总结出来的。一是能用烘干机就高温的烘干，看来我做对了啊，快速干透还能够杀菌除臭。第二就是洗衣的时候啊，搭配长效抑菌的洗涤剂。放心，咱今天节目不卖洗涤剂啊，只是告诉大家可以从源头抑制细菌，就算是阴干也不容易臭，贴身穿着更加的安心，也更加的健康。你看这一些生活的小难题啊，我们一起来轻松的搞定啊！再来问一问各位，我相信除了这两种方式之外啊，这个我们听友朋友们也个个都是生活达人啊，你有没有遇到过啊阴干衣服臭的尴尬？你家有没有什么样的独家的小妙招？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通过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专区一起来。

留言。这善变的天气，说不准突然间给你来一场雨，而且再往后等到真正到达这样的一个梅雨季节的时候，家里面很多人家的方法可能就是，那我不洗衣服了呗，多准备一些啊，这个内衣内裤或者说是这个袜子呗，就攒着不洗啊，这可能也是一些方法吧。好了，开心为生活，今天的节目还是很实用的，希望各位可以锁定收听。当然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首啊不是那么应景的开场曲，但是也许很快就能够用得上。这首歌曲来自于谢娜，菠萝菠萝蜜。

0: 上天竟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金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取药。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是神经病。
0: 神

0: 染环境。哎，砸到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哎，我黑
1: 了。好了，听，哎，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谢娜《菠萝菠萝蜜》啊。如果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说，哎，菠萝菠萝蜜，这雨就停，出太阳该有多好。很快这个梅雨季可能会真正的到来，所以今天的节目各位一定要仔细的听好，你家有什么样独家的晾衣或者是趣味的小妙招呢？确实有些衣服阴干了之后它带有一定的味道，这时候你觉得还挺烦的啊、哦。我们来看一看大蓝鲸 APP 里面听我们的留言，比如说这位叫乐网的河豚，他又准时过来打卡了，他说他家啊这个用这个烘干机他觉得很好用啊。然后微微也留言说用烘干机，你看我们借助科技的手段啊，其实我一年四季都在用烘干机，我们家烘干机它起到的那最大的效用就是它可以帮我把猫毛给除掉。

0: 但到了这个季节真的非常非常的实用了，只不过就是耗时比较的长。然后我们看到大明在南京也在留言，他说他真是到了梅雨季就会攒一堆的袜子，然后等出晴的时候再洗。然后 Candy 留言，他说他喜欢把这个衣服到梅雨季的时候晾在卫生间，因为卫生间有窗户通风透气，他觉得挺好的。他说难道大家出去出差或是旅行的时候你没发现衣服可以晾在卫生间感觉干得更快吗？这又是什么样神奇的原因呢？回头我们问一下豆包。好了，开心为生活再一次邀请到所有的朋友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专区直接留言互动。等到了阴雨季啊，或者说是梅雨季的时候，你家有什么独家晾衣或者是趣味的小妙招？不过好消息就是啊，南京从今天开始这个天气变晴，而且温度更高，下一次下雨可能会在6月3号的时候，那谁知道呢，它那么善变。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你关注节目内容，让我们了解一下今天的热搜生活。
1: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2: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2: 热搜生活，
1: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0: 说实话我真的挺意外的啊，因为今天的热搜生活跟大家准备到的热搜词条都与这个天气有关。首先第一，那词条内容是今年天气系统出现异常，这到底是咋回事？哎，我们从这个科学的角度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所以涨姿势的时间到了啊！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呢，全国平均的降水量达到了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尤其是五月中旬以来呢，中东部多地接连受到了暴雨过程的影响，那部分地区出现了洪涝灾害。那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的如此早如此猛？那专家就解释呢，实际上是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此外呢，2026年全球
3: 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两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元。现在拨打400-710-5500 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1: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2: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2: 热搜生活，
1: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0: 好了，继续来关注热搜生活。我们来看两条本地热搜词条，内容是南京公交三条线路上线南京话播报啊，好像已经从5月25号就开始了，就本周开始。南京公交啊，首批试点方言特色语音播报在20路、34路、G33路三条热门路线来推行。那么这三条线路串联起景区、商圈与历史街区，是金陵文脉的缩影啊，深受市民游客的青睐。在普通话播报结束之后，地道的南京话来接续提醒，他用到了莱斯、艾白等等本土词汇，配有男女双配音，兼具旅游推荐、换乘提示功能。那不少乘客听了之后啊，都觉得特别的惊喜，而且很亲切。回头我也去坐一坐啊，20路、34路还有 G33路，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第二条本地热搜，我们来看到的是近日在皖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滁州水果市场正式的开业。那南京公交集团力托啊611路、还有 D13路、604路三条成熟的跨省公交线路，为市民乘客搭建起了更加便捷高效的通勤采买通道，来助力宁滁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说到消费啊，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热搜词条，千家品牌表示618从5月30号就开始了。上千家品牌联合宣布，真正的618将从5月30号京东开启。那么

0: 官方直降低至5折，百亿补贴低至1折，带来实打实的真低价啊，能让美的、小米、雅诗兰黛等等千家品牌联合让利啊，又能够集结刘宇宁、王安宇、敖瑞鹏等等超多明星齐聚的京东独家直播，这就是京东618的号召力。所以如果说你想抢先的开始今年的618，不妨上京东了解一下。
1: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0: 没错，今天聚划算在开心会生活依然有福利要送给各位。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这样的节日呢，就是为了让各位能够多多的关注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那今年呢，还尤其提倡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眼健康。为此，26年的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在江苏啊开放了百万眼贴补助。只要您的眼睛出现了疲劳、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等问题，现在打电话购买，每人都能够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我们的活动呢只有6分钟，所以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尤其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啊，但是眼睛的事儿可不能含糊。建议各位一定要来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像是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感觉很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感觉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而且手机、电视也能够看得更清晰，那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够缓解。今天呢，只要赶在6分钟之内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副老花镜。那活动只开通6分钟，所以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17:22，即将半点的时间，也再一次提醒到各位，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那等到了每一天，你家有什么独家晾衣趣味的小妙招呢？让我们一起告别阴干衣物，除臭的小妙招也可以分享一下，就在大蓝鲸 APP， 记得与我互动，我们稍后见。

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1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里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400-990-5757。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十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1: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8: 整座城笼在取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7: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8: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7: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8: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7: 这电波短短一程，
8: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7: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9: 没错，让我们用心点亮每一天。已经到了5月28号，快要跟五月说再见了。不过我们用好天气来做这样的一个交接啊。今天南京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比较的热。晚上回家得开空调了。明天17到28度，后天17到28度。但是从周六开始，天气预报就显示大大的太阳。本周末天气非常的不错，但你要是出去玩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那还有，如果说你要奔赴山野山林，记得提前涂抹好蚊虫驱避剂，那这一些在夏天都非常非常的有用。当然了。

0: 馒头，成家馒头啊，各位想吃到季节限定槐花味的面食，这几家店你可以去试一试。11:46，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东方啊，
1: 对，
0: 然后中央啊，嗯，然后以前还有叫什么东方福莱德，现在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了啊，然后还有新开的叫 JLC，
1: 对
0: 啊，就是就在新街口这样的一个大商圈里面，所以就比较的方便。那上次啊，也是一位来自于南艺的同学介绍说，那到了晚上夜生活，其实在那个河岸边，
1: 嗯，
0: 啊，有很多的这个文创的这个展演啊、展览啊之类的。那你平时也会去这些地方吗？
1: 对，我也会去看一些景点啊，比如说这种文化类的节目展出，
0: 嗯，嗯，
1: 这个演出类的也特别多，我也比较喜欢去看。
0: 嗯嗯嗯。那你来到南京差不多2年左右的时间，除了在新街口范围内活动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商圈或者是可以去晚上逛一逛休闲娱乐的地方，有没有？
1: 嗯，我之前经常刷到一个地方，
0: 嗯嗯，
1: 但是我没去过，嗯，就是在江宁那边有个叫百家湖的商圈。
0: 哦哦，看来就是你读书，你在南艺是在市区的这个什么石头城路那边，
1: 鼓楼
0: 那边的啊，因为我大学就在江宁，所以我对江宁比较的熟悉，
1: 嗯，
0: 啊，你说你到现在还没有去过百家湖啊？
1: 没有，
0: 那有机会我一定要去一去啊，
1: 嗯，
0: 因为你去到百家湖，你会发现那边其实也蛮方便的，也有好几个商场，比如说精英啊，比如说这个太阳城好像，
1: 嗯，
0: 然后还有景峰三个商场其实就连在一块儿，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要跟你分享一下，就是你到了晚上的时候，
1: 嗯，
0: 百家湖那一块有个非常巨大的摩天轮，很多人说它是江宁之眼，然后还有百家湖的夜景也非常的好，
1: 嗯，
0: 而且那一片呢，它除了就是商场室内可以逛，它室外其实也有很多小资的店铺，全球各地的这个特色的美食在那边也有，
1: 嗯，
0: 而且在一些特殊节点的时候呢，百家湖那边晚上还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市集
1: 哦，
0: 所以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
1: 对，
0: 而且我去的那一次我就发现，就是到了傍晚的时候，可能是周末吧，还有一些现场的歌手
1: 演出
0: 啊，对，嗯，那个感觉就特别的好，特别的有氛围感。
1: 对，
0: 啊，我觉得现在晚上啊，如果说我们吃完饭了之后想要出去逛一逛的话，其实有几个地方，除了大家所熟悉的新街口商圈之外，
1: 嗯，
0: 百家湖1912那一片也是值得大家去逛一逛，感受一下南京的夜生活的。当然也少不了刚刚我们被你提到的啊，老门东啊、夫子庙啊，对吧？
1: 嗯，
0: 也都不错。好啦，今天也是非常感谢贝妮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聊了聊吃的，也聊了聊啊 Z 时代视角当中南京特别适合逛吃以及享受夜生活的地方。那有机会我们一起去探索更多的目的地。好，节目的最后呢，依然是我们的福利单元，也欢迎各位记录好我们的联系方式，早点把福利带回家。
2: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0: 没错，今天真的巨划算，因为一年一度的全国安眼日就要到了。那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人眼健康。为此呢，我们的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联合了全国上百家的电台，开展了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那规模大，福利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流泪，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632-0707来订购。各位呢，都可以体验到价值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那亲身的感受一下效果。电话打得越早，福利拿得越多，所以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比如说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那严重的更有眼睛干涩、怕光、流泪等等多重眼部问题。那有这些情况的话呢，一定要来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内含人参、黄柏等等草本精华，再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是给咱们的眼睛做专业的中药熏蒸护理。那每一次贴呢，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但是眼睛一整天都会感觉到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也会更加的清晰。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我们的福利政策特别的好，10分钟之内拨打400-632-0707，400 2300-6320707 订购，直接拿走爱演日的四重大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在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家用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6分钟。所以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接近于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傍晚17:56，你看现在天还是非常非常的亮啊。

0: 这就是美好的夏天，夏天才刚刚开始，也提醒你注意天气的变化，更加健康的生活。再一次感谢你锁定收听开心会生活，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1: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1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十个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400-990-5757。

0: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
1: 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丽。

0: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主任张春花主任医师。张主任呢，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妇科肿瘤。其实说到这个妇科肿瘤呢，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好像听说过，比如说像这个 HPV 啊，比如说妇科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啊囊肿啊子宫肌瘤啊，宫颈方面或者说卵巢方面的一些问题。说到这些的话，我们的很多的女性朋友还是挺担心的。那这些妇科肿瘤究竟哪些可能是恶性的？那哪些可能是良性的？哪些需要立马进行诊治？哪些需要进行随访？那哪些肿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来进行规避或预防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张主任和大家介绍一番。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啊，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我们在首页的话可以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未来3天，江苏呢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没有明显的降水。全省最高气温基本维持在29到30摄氏度，变化呢是降水会更加的高一些，那人体呢就会越发感觉到不适。一般来说呢，露点的温度如果要突破24摄氏度，体感就像走进了这个桑拿房，一旦达到28摄氏度或更高，那就是极致的闷热的体验，仿佛空气都在黏着你。未来3天呢，江苏南部呢闷热感明显，白天呢出门一圈立马汗衫，这个衣服呢就会被汗打湿了衣衫。好在到了夜间啊，随着气温的下降会稍微的暖和一些啊，但是呢大家啊白天呢开启空调降温的时候呢，建议晚上可以换成风扇来助眠。而江苏的中北部地区呢是略有闷热感，体感呢是稍微有些黏腻。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3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阴到多云，西北风3到4级，20到30摄氏度。明天多云，东北风4级左右，22到28摄氏度。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18到28摄氏度。关注完天气，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坤，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坐在我身边，来自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主任张春花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3: 你好。
0: 今天特地邀请张主任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的是妇科肿瘤。那在生活当中的话，可能很多的女性朋友啊，会遇到过，比如说像月经紊乱啊，突然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是出现比如说肚子胀胀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有些人就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最近感觉太累了啊，或者说没有休息好，或者说没有吃好，没有消化好等等啊。但是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就有可能真的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在早期给您发出了一些危险的或说预警的信号。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地邀请张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
3: 其实对我们不产生其实大的威胁，我们完全可以忽略它，然后就定期复查就可以，就大家不要太过于担心。
0: 就子宫肌瘤一般来说早期会有什么样的明显的症状吗？基本上也很小。
3: 对，小的时候早期的子宫肌瘤其实病人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那对我们来说就是说有一些症状是要重视它的，比如说

0: 它会有压迫症状、
1: 嗯、
0: 压迫了你今天就是经常会有比如说排尿他说我尿频了然后我经常有排便感它是压的直肠了尿频是压的膀胱了、
1: 嗯、
0: 这是一个这个要重视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让引起你月经多了嘛、
1: 嗯、
0: 那这样子就是月经量很多引起你贫血了、嗯、第三个它就是不孕了不怀孕那这样的病人也是引起我们要需要重视的病人还有就是说我绝经了以后那肌瘤长得很迅速的病人或者就是即使是绝经了以后就是不绝经肌瘤长得非常迅速说一年之内我长了从2公分长到10公分这样子我们也都是会觉得应该需要重视它的
1: 那基本上来说这个子宫肌瘤什么情况下可能需要去治疗呢就是您说的这种长得特别大特别快的
0: 对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几点、嗯、其实我们大多数的肌瘤没有症状它也很小不影响你的生活我们完全是可以让跟我们共存和它一起观察比如说每半年去检查一次超声就可以了、啊、我们刚才讲的说出血多的引起贫血的压迫症状影响生活的那肌瘤短期之内生长迅速的或者绝经以后肌瘤还在长的这几种还有影响不孕的
1: 嗯，
0: 那这些其实是影响我们的生活的而且呢还会有一部分的病人特别像绝经以后肌瘤在长大的我们会担心它有恶变的这种风险这些病人、
1: 啊、
0: 其实我们是需要去严格的去到医院去就诊是大多数病人的话但我们还是会觉得他需要去治疗他的
1: 那如果要是没有您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和症状的话、嗯、您刚才也提到了说、嗯可以和这个子宫肌瘤
0: 共存对
1: 啊这个密切去关注
0: 对
1: 就可以了是吧
0: 对我们半年去检查一次就可以了、嗯、
1: 做个 B 超
0: 啊对这个最简单的就是超声如果更复杂有其他担心我们还可以去做一个核磁共振
1: 这个其实还挺方便的因为 B 超其实在不管是临床当中还是体检当中大家做起来对大家都做过
0: 对对对
1: 都知道这个预约也很快啊这个做完检查的这个报告拿到的也很快也能更迅速、
0: 嗯、
1: 不太耽误大家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上了年纪我到了一定的年岁我可能一定会得这个妇科肿瘤
0: 其实并不是并不是它其实跟我们年龄其实很有关系、
1: 嗯、
0: 我们大概分两个时间阶段就不同的疾病啊、
1: 嗯、
0: 我们是这个叫是内膜癌和卵巢癌相对来说40岁以后得的会更多就是年龄越大它的风险越大、
1: 嗯、
0: 那么其实宫颈癌也是这样的应该准确的讲但是近10年以来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妇科肿瘤发病的年龄是明显的提前了对我们最小的时候我们会得、嗯、我发现我手上的宫颈癌的病人20岁就得了宫颈癌他只要有过性生活的病人他就会容易得宫颈癌那、
1: 嗯、
0: 就是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讲的我们需要去做宫颈癌的防癌的筛查这个很重要就是这个原因那内膜癌的病人也是就是我们现在因为这个就是生活条件好大家饮食的控制都比较好的话饮食都结构都很好那么很早的会早熟来月经那么这些病人也会有很早的早期的20几岁就得子宫内膜癌的病人也会很多就是它其实在妇科肿瘤当中我们会发现它的发病年龄是越来越朝年轻化的趋势来朝有这样的一个趋势了
1: 那现如今这个妇科肿瘤在临床当中发病的概率其实还是挺高的您在门诊当中有没有感受到它发病趋势的提高啊
0: 对我们会明显觉得你来就诊的病人当中在这个妇科肿瘤的病人是越来越多或者也有可能跟我们现在的科普啊或跟很多因素相关系那大家会更好的就是体检了他会发现体检以后发现了我们有这个妇科的肿瘤他会及时来咨询和治疗那其实也是得益于我们很多年的目前情况下经济条件好了老百姓是有这种意识了我是觉得很好其实更有利于我们一些的一个随访和治疗
1: 的确那这个关于妇科肿瘤的一个基本的情况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也是希望啊对大家关于疾病的正确的认知上啊再进行一个系统性的解释或者解读啊让大家对这个病症啊有更深刻的一个了解那同时啊才能够更好的去进行预防啊才能够更好的比如说真的是出现像子宫肌瘤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什么时候该治什么时候不该治怎么去配合我们的医生我们才能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依从性啊和医生一起共同来抗击妇科肿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那稍后呢我们将会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
1: 医学大观今日邀请张春花，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主任，江苏省社会版医疗机构协会妇产科分会常务委员、主任医师，共同关注聚焦妇科肿瘤，为女性健康按下预防键。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位听众，他说啊，医生您好，5年前做过腺肌瘤跟巧克力囊肿的手术，后来呢，巧克力囊肿复发 ，B 超显示啊，它的指数呢是2.8，目前呢想和老公做这个试管，想问一下医生，妇科呢让我做腔镜啊，我这种情况是先这个取卵还是先手术？
2: 这位听众您好，我看过您是做过腺肌瘤和卵巢巧囊的这个手术以后的5年，目前情况下呢是一个卵巢囊肿的一个复发，那完了以后因为有生育要求，对我们来说有生育要求的这些病人，我们一定是先去满足他的生育的这个愿望，所以呢我们会建议去到生殖中心去评估一下你的这个生育的功能。那卵巢的指数就是MH 的指数是2.8，总体来说还算可以的。那如果因为你有过做过一次手术的这种经历，那我们会建议如果有可能的话，尽可能的和生殖中心的医生去商量，先取卵然后再做手术。那这样的做完手术以后，即使你的卵巢功能短期的会有一些下降，那么其实也不影响我们胚胎的移植。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更利于你获得这个妊娠的这种需求。
0: 先进行取卵的这样的一个操作，那如果比如说取卵之后的话，可以先接下来进行手术，手术完了之后的话，等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之后的话，再进行一个胚胎的移植。
2: 对的，这样子相对来说呢，就是对病人来说，一个因为卵巢的手术对卵巢多少是有一点影响的，那我们这样子呢就更能够保证病人的这个手术以后的一个能够更好的一个生育的功能。
0: 的确，我觉得您说这个方案的话应该是解决了他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痛点啊，就是可以正常的去进行这个试管的手术的前置的操作。
2: 对的，就是又能满足生育要求，那么再做手术也不耽误他的病情，这是可以两个都能够兼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方案。
0: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这位听众他说备孕当中啊，这也是个备孕的听众啊，他说彩超呢有肌瘤积液啊，卵巢囊肿、阴道炎症、小腹的右下侧方疼，肿瘤5项的结果呢显示这个2项异常，没有其他的不适啊。分析肿瘤检查的结果，那他呢也不能看懂，想问一下这种情况，
2: 我们怀孕没有太大的关系，有正常的时候，我们正常人卵泡排卵，它会有积液，那么经血倒流它也会有积液，如果没有症状的话，盆腔积液其实大家不要惊慌的对，卵巢囊肿呢也是看，就是我们会有一部分的病人是在月经前做的一个 B 超，它会有一个生理性的囊肿，那这样子呢，如果是没有实性的，那其实我们还是会建议他等月经来了以后3到5天。去医院做一个这个阴道的彩超，它可能会更为准确。当然阴道炎症的话，我们还是会建议她把炎症治疗以后再怀孕，那如果一直有右下方的疼痛，就要查一下，排除一下有没有盆腔炎的症状。对于这些症状呢，我是觉得在备孕期间还是会建议你稍微了解清楚以后再去备孕，因为如果炎症比较厉害的话，第一个是不容易怀上孩子，那第二个呢，她就在怀孕的时候也会容易得宫外孕，其实呢对我们来说，对病人如果一旦得宫外孕的话，对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伤害。
0: 那像她这种情况听起来好像症状比较多而且呢她也提到了这个肿瘤检查，虽然没有说她肿瘤检查哪2项具体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呢确实像您说的，就是建议她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梳理，然后等症状稍微稳定以后进一步再进行检查，来明确她的生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2: 在对的是。

0: 这样的，就是我们肯定要是我们是看一个人，他是一个整体的人，不只是看一个疾病，然后全面分析以后，我们再会决定什么时候怀孕会更合适，是先治病再怀孕，还是先怀孕再治病，这点非常重要。
1: 嗯，我觉得他可能还有一个担心，就是自己有没有这个肿瘤或者说恶性肿瘤这种可能性啊。我觉得其实张主任跟您分析的特别好，就是别担忧，别担心啊，然后我们慢慢的来进行干预，然后详细的进行检查。
0: 是的是的，这个肿瘤标记物是一定要复查的，因为高嘛，我们还是会有一点担心，那再去复查一下，看看是不是会慢慢就正常了。
1: 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检查报告当中啊，诊断为右下腹盆腔多发团块状病并出血，建议呢核磁共振检查。那子宫增大、右肾小结石、盆腔少量的积液，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要手术吗？
0: 哦，是这样子的，这个病人呢，其实检查单当中呢说，盆腔有一个多发的一个团块状并出血，那子宫也很大，那小肾上的小结石的话，我觉得泌尿科会跟我们讲，我们是不是需要碎石啊，还是需要保守，这种治疗的，他们会讲。但是我们妇科来说，如果你子宫增大非常明显，而且这样盆腔的多发的块的话，还应该进一步的再去做一个妇科的检查，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子宫症的这个结果。大概怀疑是什么，如果像你说的我盆腔里头很大的一个实性的肿块的话，我们还是会建议你积极治疗去手术的。
1: 明白了啊。这个呢是针对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的一个建议啊，也是要进行再进一步的检查，来看看需不需要进行手术的诊治啊。我们最后再来回答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啊。那他说体检医院的医生说是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较大，建议呢下一次经期检查查这个六项激素。今年呢他是24岁啊，比较年轻，未婚未孕，没有对象，近两年呢一直是中度贫血啊，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贫血有关联，想问一下医生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啊，要不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0: 这位听众您好，我看了一下，你有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那完了以后呢，也有中度贫血。我想这样的贫血，它一定是跟我们肌瘤或者是囊肿是有关系的。对，特别是子宫肌瘤的病人，他的有很大的一个症状就是月经的改变，有的人月经量会很多，或者是月经总是不干净，超过一个星期它才能够干净，那它就是月经量大才会引起我们贫血的。那这样引起贫血的这种这样的一个子宫肌瘤，无论它多大，它其实只要让引起我们贫血，那我们其实都应该来干预它。当然如果说引起贫血，你无论是做什么样的手术，那干预它其实并不影响我们未来的怀孕。
1: 我觉得可能我理解了他的想法，就是是不是我的这样的一个症状、这样的一个表现和贫血相关，但是没想到贫血可能是和他的子宫肌瘤和囊肿相关。
0: 对的对的。
1: 所以确实您他这种情况，因为中度长期的贫血的话，还是要尽早的进行干预了哈。
0: 对，如果你不干预他的话，他会越来贫血越来越重，现在是个中度，那以后就会变成重度，那其实呢也是一定要干预的，这是也是我们做手术的一个适应症。
1: 那他这个激素检查有必要也去做一做？
0: 如果是有卵巢囊肿的话，因为你要剥囊肿单侧的，其实激素检查也可以去做的，做一下就了解一下卵巢的状况，因为它本身卵巢囊肿要剥囊肿的话，有的人对卵巢多少是会有一点影响的，但手术之前了解一下卵巢的状态，那手术医生也会心中有数，做手术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会尽最大可能的把我们的病灶给它拿干净，然后不影响我们的卵巢功能。
1: 好，这个呢是给您的建议啊。那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就回答到这里。要谢谢张主任那给我们听众网友的一个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来跟大家聊一聊妇科肿瘤的诊疗方式。
2: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

0: 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1: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主任张春花张主任。张主任呢，刚才在节目当中解答了大家的疑惑，同时也介绍到了妇科肿瘤的一些病因等等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想问一下，这个妇科肿瘤在早期有没有什么明显的信号，还是说早期什么症状都没有？
2: 其实呢，我是想就是大家很关注妇科肿瘤，
1: 对，
2: 那其实对我们来说，妇科肿瘤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会有一些症状的。
1: 嗯，
2: 首先第一个就是出血，那就是第一是同房的出血，它也会是一个妇科肿瘤的症状。还有就是绝经以后的出血，还有一个就是月经不正常的出血，就是非经期的那种不正常的一个出血，它其实是我们妇科肿瘤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症状。
1: 嗯，
2: 第二个就是长包块，那么就是我们会发现，哎，我摸到肚子长大了，我摸到一个块的，那这样呢也是会有这个妇科肿瘤的一个很显著的特点。第三个就是疼痛，就是我会觉得我总是疼，总是解决不了，用各种炎症的药，各种治疗疼痛的药物都不能够解决，那它其实疼痛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还会有一个因素就是说，你食欲不佳，我就不能够吃饭，短期之内体重下降很快，然后呢就是你会觉得你肚子大起来了，这其实从消化科的角度上来说，他会去看消化道，那其实对我们来说，它其实也是一个妇科女性同志也是一个非常应该关注的一个点。
1: 小腹肿这个胀起来是吗？那种感觉。
2: 对，我们有一个病人来了以后，大家就觉得她是怀孕要生孩子了。那其实这肚子里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卵巢的肿瘤。而且是一个恶性肿瘤。
1: 这个确实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要进行一个基本的监测啊。那刚才其实在解答听众问题的时候，我们提到了有一些检查的项目，比如说做 B 超等等啊。那妇科肿瘤是不是常规的检查就可以了，还是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检查方法可以应用在这类病症当中？
2: 我们女性朋友们，其实我们常规的体检其实每年都在做，
1: 对，
2: 但是我们应该还是会建议大家专门来做一个妇科的这些相关的体检，因为妇科项目的体检它会包括了一些我们妇科肿瘤当中的一些特殊类型，比如说我们宫颈癌的一些检查，我们需要做一个宫颈的TCT 和 HPV 的一个检查，还会要做一个血的 SCC， 就是这个特殊类型的专门针对宫颈癌的这个抽血的检查。那其实我们常规的检查呢，它是不会查的，就我们常规的单位的体检它是查不到这些项目的。
1: 对对对
2: 对。那子宫内膜癌的检查我们也是，我们会做一个阴道的超声，如果你觉得你内膜有异常，我们甚至会去做核磁共振，那也会建议大家要来去做一个妇科的特殊检查。当然卵巢的这个卵巢癌的检查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会做一些这个复检，非常重要的妇科检查，就是医生去首诊，这个点是用手去做检查，其实跟常规的体检还是不一样的。对于妇科肿瘤来说，我们还是会建议大家去来常规的做一些妇科的特殊的体检，而不是我们常所有人都做的那种体检。
1: 那您说的这些，比如说针对妇科肿瘤或者说妇科的这个检查或者筛查，那一般来说，我打个比方，我想去检查，我就可以去查吗？还是必须有了症状再去查？还是说到了什么年纪的时候就建议他去做一些检查呢？
2: 其实我们就是如果没有任何症状的病人，我们还是会建议病人是每年都去查。
1: 每年都去查。
2: 对，每年都去查。对于年轻的病人，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很多青少年的孩子，他会有卵巢的肿瘤，我们看过很多。那对于就是我们年轻的孩子，我们还是会觉得一年查一次。那对于有过性生活的病人来说，我们宫颈癌的筛查也会是常规都去做。那当然就间隔的时间跟你这个检查的结果还是相关性的。如果常规的筛查3到5年，如果你有异常的话，我们还会跟你讲说你半年甚至一年去缩短时间去做这些检查，还是应该要去做这些专门的筛查的。
1: 就比如说我第一次去做的时候，那时候年纪也不是特别的大啊。发现没什么问题，我可以3-5年之后再来做第二次的筛查，这没问题。
2: 对的，是的。
1: 那如果要有问题的话，再根据医嘱来进行一个判断。
2: 对的，是的。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医生会根据你这个问题的大小，会让你间隔的这个时间的长短来做一些

0: 我们相关的检查。那这样呢，就是如果让你来随访，我们讲随访就是需要自己密切关注的，不能够掉以轻心，就一定要按照医嘱来做。
1: 那如果比如说像宫颈癌，现在大家关注度很高啊，宫颈癌筛查过程当中，这个一般来说您推荐什么年纪开始会比较好？因为现在HPV 的疫苗打都是从初中开始打、
0: 对对对，我们是从12岁就开始打宫颈癌的疫苗。这个其实也是希望跟大家多做科普啊，宫颈癌的疫苗其实打了并对我们没有太多的影响，其实预防是保护我们的。那其实宫颈癌也是一个可防可治可以做筛查的，这些病是我们全身所有的肿瘤当中唯一一个可防可治的一个病。它防就是我们有宫颈癌的疫苗，我们45岁以内12岁以上的女生她都可以去打这个疫苗。那我们筛查的时间，你只要有过性生活我们就可以开始筛查、对，只要有过性生活就可以筛查。那我们筛查的年龄也是我们正常到60岁，那如果是说60岁以上的有特殊病史或者既往有过这些有 HPV 感染呢，我们也会延长它的筛查时间。那筛查的间隔时间其实也是，那我们年轻的时候如果没有特殊的 HPV 感染，我们可以让它3年查一次。那当然如果你有 HPV 的感染，特别是高危型的 HPV 感染，我们会让他说，哎，你半年甚至1年来做一次检查。
1: 那如果要筛查真的发现异常，就是从发现异常到明确诊断这个过程当中要经历哪些步骤？
0: 其实我们讲说你发现异常，就是比如说我们发现了这个早期的比如说 HPV 的感染，我们会说你是不是就会说我很快就会生这些宫颈癌肿瘤？不会，其实它是有很长时间的过程，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3到5年，有的人10年甚至20年、那他才会有这种改变。当然也会有很短期的，你要看特别是高危的 HPV 的感染16、18型的这种类型的病人呢，我们还是会谨慎的让他去做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去阴道镜的检查。如果只是普通的一个高危的，那我们还会让他定期去做检查就可以了，不要过于紧张和担心和焦虑。
1: 就不是像大家想的，就我一旦筛查出来异常之后的，就意味着我离肿瘤就很近了。根据情况密切的去监测的也有，然后根据情况进一步的去检查的也有，根据这个情况可能来明确诊断的也有啊。
0: 对
1: 啊、那现在如果真的是确诊了妇科肿瘤，手术或说诊疗的手段一般来说都有哪些呢？
0: 对的，我们其实妇科肿瘤的有很多类型的，就现在目前情况有很多的手术。我们说我们这个妇科良性的肿瘤，它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治疗的手段。我们包括最主流的，比如说我们做手术，那么当然还会有一些，比如说良性的肿瘤，我们还会做消融、做介入，它其实也是一些对于特殊类型的人群需要做的一些这个手术治疗。那我们对于妇科的恶性肿瘤，其实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手术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当然我们还会有一些病人需要去做化疗、去做放疗，甚至我们还会去打一些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就是它这个就是随着我们药学的这个发展，那其实我们所用的这个药物的类型也是各五花八门、各种各样。那得了妇科肿瘤其实并不可怕，那如果说在之前你要做好预防，如果真的得了也没有关系，我们有很多的手段来治疗它。
1: 那像我们现在会发现有一些很新的一些技术啊，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手术，能不能运用在妇科肿瘤当中去？
0: 对的啊，其实机器人的手术呢，其实我们大概发展在全球有30年，我们中国其实也引进了大概10几年的一个时间。那其实机器人的手术对我们妇科肿瘤来说是最合适的，因为它可以放大了很大的手术视野，那么呢也减少了这个就是手术的盲区，它会更好的凝闭血管，那么会减少我们手术当中的一些并发症。它其实机器人的手术是目前情况下比较适合妇科肿瘤的这个手术当中我们使用的一个手术设备。
1: 那这个机器人的手术一般来说适用于哪些病症，还是所有的妇科肿瘤都可以？
0: 我们机器人的手术只要妇科的腔镜能够做的手术，我们机器人的手术其实就能够做。它其实比普通的腹腔镜的手术更有更好的优势。那对于我们妇科恶性肿瘤来说，我们说间隙啊，包括这个血管的暴露啊，包括这些尿管的暴露，它其实会比较腔镜带

0: 做会看得更好。那对于医生来说，我们做手术也会看得更清楚，那手术范围也会切得更彻底，其实更适合在肿瘤当中使用。
1: 这个机器人我们都很好奇啊，因为一提到机器人，可能大家就想到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具身的一些机器人，人形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啊，能去做一些跑跳或者拿的一些动作啊。那咱们这个机器人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我们医生怎么去操控它呢？
0: 对，其实呢，我们机器人的手术呢，其实是我们医生拿机器人的这个机器手臂在人体上做操作的，就像我们的这个车一样。我说不是全部的无人驾驶，是我们自动的，就是我们使用。驾驶这个自动的这个车一样，是医生来操控的，并不是目前情况下还没有达到无人驾驶这个状态，其实还是由我们医生主控的，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对于机器人的手术是非常安全的。
1: 就感觉有点像这个我们的手术医生穿上了一个外骨骼一样，
0: 对的，
1: 然后在里面和病魔进行战斗和这个抗争，然后让这个力量，就是医生的力量增强了好多。
0: 是的，是的，他给我们医生的手术添加了很多更确定的因素，所以说也是我们未来10年到20年我们医学会很大的一个跨步的一个方法和手段。
1: 说回妇科肿瘤啊，很多人会觉得一旦得了妇科肿瘤可能都要去切子宫。那真的是这样吗？就是是不是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这个子宫切掉呢？
0: 并不是这样子。其实呢，我们要看这个肿瘤的类型是什么样的类型。我们对于宫颈癌包括子宫内膜癌的病人，其实早期的我们还是可以保留子宫的，就对于宫颈癌的病人，我们把有病的这个宫颈给它切掉，那么把子宫留下来，那还能够怀孕生孩子。那么对于子宫内膜癌的病人，我们可以吃药让它把内膜逆转成正常的子宫内膜，以后让它怀孕生孩子，生完孩子以后我们再来解决他这个肿瘤的后续的问题。他其实并不是说得了妇科肿瘤我们就不能够生孩子，就一定要切子宫，并不是。要看他的这个级别是早期的还是晚期的，还是他还有他的分化程度和类型，包括肿瘤的大小，还是要全面评估的。
1: 就并不是像大家所想的，一旦有这个妇科肿瘤可能就要子宫去被摘除，可能会很多人心里面去接受不了，感觉好像自己不完整了那样的一种状态啊。要根据这个情况来说，那当然越早发现我们可能恢复的越好。
0: 对，越早发现越留子宫的机会会越大。
1: 您有遇到过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早发现然后治疗完了之后效果特别好的案例吗？
0: 对的，我们现在的有一个病人，就是一个宫颈癌的病人，他做手术之前呢他是没有生孩子的，他有生育要求没有孩子，那我们给他把宫颈切掉以后大概有2-3年嘛，现在他已经做切了以后，我们医院帮他，我请了我们生殖中心的主任帮他去做了一个试管。那她现在怀孕了，怀孕以后因为宫颈切掉以后，我们手术做过以后，她中容易有宫颈的流产，容易有流产，我们也给她做了一个环扎。目前情况下她已经怀孕了28周，非常开心。前两天来门诊看我说，哎呀主任，我终于要快生了。我说
1: 对，马上就生了。
0: 对，马上就快生了。我说我一定要给你去做剖宫产。这个呢对是宫颈癌的病人其实是非常开心的这种一个机会，对我们医生来说也是满满的成就，对病人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1: 哎呀，这个我想那个场景想象到的话，我就觉得就很温馨和温暖啊。
0: 是的，是的，
1: 宫颈癌就是一提到癌症的话，大家心里边都一紧，说哎呀，这样的一个病症之后的话，我能恢复正常的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现如今，我们通过一些手术的方法，包括就是大家早期筛查过程当中早发现、早干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妊娠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大家还是真的要早进行一个发现。那当然除了发现以外，预防也很重要。那有没有一些给我们女性朋友做的一些提示或提醒，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来做好预防，避免妇科肿瘤的发生？
0: 那是这样的，预防呢，首先我们刚才说过，我们宫颈癌的疫苗是我们预防宫颈癌的最大的一个砝码。
1: 对，
0: 那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在45岁之前，12岁以后，那我们积极的去打宫颈癌的疫苗，是对我们预防宫颈癌最大的一个手段。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有正好，就是非常好的作息时间。

0: 对，应该去重视，要积极的去看有问题，我们及时治疗，让小的毛病及时治好，不让它发展为妇科的恶性肿瘤。嗯嗯，那确实大家在生活当中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的变化，您说到的一些细节大家真的是要注意，不要粗心大意啊。那对于那些比如说已经是确诊了妇科肿瘤正在经历妇科肿瘤诊治的人群，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话想送给他们吗？嗯，首先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不要怕，
1: 我觉得既然得了，那我们就勇敢面对，选择合适的办法去治疗它。无论是我们随访也罢，用药也罢，手术也罢，或者手术以后的这些监测也罢，那其实你只要跟随医生的脚步，到这个跟随医生的脚步，我们定期去做这个按照医嘱来执行的话，我们一定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大家得了妇科肿瘤也不要怕。
0: 那你只要有正规的医生在，那有好的医嘱执行，那我们就能够很好的一个结果。嗯，我们的医生一定会帮助您去战胜病魔。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
2: 危险，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0: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2: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0: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网络上关于妇科肿瘤的一些热点话题啊。这边有人说 HPV 感染就等于得了宫颈癌，想问一下真的是这样吗？首先我讲这是错的。嗯，HPV
1: 感染它其实就像我们感冒一样，那只是一个特殊的病毒感染，它只是说它这个病毒呢，我们 80%到90% 的女性一辈子都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感染了一次，但是呢大多数的病人呢，他会有自动清除的这个功能，我们人体会有自动清除病毒这个功能，它会自动好。那如果你得了 HPV 感染，那我们还有这个分高危型和低危型的 那只有说高危型的病人你才会有机会比别人更容易得，并不是你得了高危型的 HPV 你就会得宫颈癌。那高危型也只是比别人机会更多一点，那么高危型当中还会有更就是特殊类型的， 比如16、18型的 这种类型的病人，他持续得了一年以上， 你才会比别人更容易得宫颈癌，并不是说你只要得了HPV
0: 你就得宫颈癌，所以大家不要恐慌。嗯，别学担忧，别去，我觉得就是别去自己吓自己啊。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还有人说子宫肌瘤会癌变，事实真的如此吗？
1: 会的。那虽然说子宫肌瘤我们
0: 99%都是良性的，但确实会有一部分的子宫肌瘤会有恶变的这个风险。那大多数的就是我们前面在节目里头讲的，说短期之内生长非常，两个院区南京医学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主任张春花张主任，如果有关于妇科的肿瘤， 或说想要咨询像单孔或者多孔腔镜的诊疗的技术，或者说是机器人手术的技术，或者说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提前预约挂号咨询。再次感谢张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谢谢，
1: 谢谢郑坤，谢谢。
0: 嗯，谢谢您。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更多的动态和信息 大家可以关注到大蓝鲸APP。这里呢是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各位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十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1: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

发生此事件之后，福建漳州市陇海区杨梅协会会长曾行贵于5月1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就相关问题公开致歉，并表示愿意接受社会监督。5月17号实拍当地杨梅从入库分拣包装到出库的完整流程。

一位漳州种植户坦言，原本冬葵杨梅零售价是20块钱一斤，软丝杨梅是18块钱一斤，泡药风波之后几乎走不动货，只能降到60块钱五斤。泡药水是个别收购商的操作，我们散户既没有条件也不会这么做，到头来却替他们背了锅，卖不上价了。

好，那么这个事情呢，我想有不少听众朋友在网上也看到了啊，福建这个漳州杨梅泡水事件，那大家对此怎么看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给申琦留言，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呢，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节目互动了。这个漳州杨梅事件啊，表面看是少数收购商利欲熏心啊，违规使用违禁添加剂，往这个鲜果里面泡防腐剂，加上超高倍的甜味剂，啊，这可以说是把食品安全当儿戏。这个表面看是少数收购商在做这样的事情，而根子上却是整个监管链条长期松弛，日常的抽检可以想见是走过场，行业的潜规则已经啊积弊很久了，所以才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据说漳州杨梅的品牌啊，真的是当地的一块金字招牌啊，有700年的口碑哦，就被这少数几个人几天就砸烂了，而受伤的是成千上万老老实实的果农。更重创的是公众对农产品的信任，现在谁还敢去买福建杨梅呢？很多的这个消费者说坚决不买福建杨梅啊，就是不管你是泡药还是没泡药，我就不买了行吗？我不吃可以吗？对吧？不管你是农业协会的会长站出来说，还是说你把你的这个杨梅啊，从种植到销售到整个的全过程啊，我怎么用药的我都给你看，我没有做任何手脚，我不信，我就不信你这个价格哪怕降到啊，你就送给我吃我都不吃。哎，他现在说降到是60块钱五斤，就12块钱一斤，没人买啊，没人买啊，这是你自己砸自己的招牌啊，对不对？你不要说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酱，那是你整个锅都不好，不是这几个老鼠屎不好，老鼠屎不是今天一天两天存在的，都是平时整个链条管理不严所导致的。所以说这件事也提醒我们啊，这些品牌农业不能说只靠名气来吃饭，必须要靠标准，靠透明，靠全链条的监管。诚信不是说是个口号，这是底线，是产业活下去的唯一出路。现在严查追责溯源是止损，更是倒逼整个行业要刮骨疗毒，只有把良心和规矩真正的装进行业，咱们农产品的牌子才能立得住，才能走得远。今天是福建杨梅，明天是什么，后天又是什么，为什么食品安全事件屡屡出现？我觉得搞这些手脚的人你是怎么想的？哎，你今天把这些有毒的水果卖给别人，明天也会有人把有毒的粮食卖给你吃。你对这个世界做了什么，这个世界也会对你反作用。所以你说到头来到最后受伤害的是谁？整个环节没有一个人可以保全。所以食品安全大于天，请所有的生产者把这句话深深地刻在你的心里。

0: 了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从源头管控、进场检测到日常监管，全方位做好保障工作。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1: 媒体近日报道，福建省漳州市陇海区有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行为，食品安全隐患突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脱氢乙酸钠、糖精钠、甜蜜素等添加剂的使用范围不包含新鲜水果。然而据报道，在当地杨梅重要产区，一些工人将防腐剂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用疑似三无甜味复合糖作为甜味剂。南京仲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对此高度重视，对每批次进产的杨梅都严格检测。中菜市场检验员丁宁山：
2: 对于每一批到货呢，我们首先会对它进行一个取样，然后同时呢，它入场之前需要提供一个叫做承诺达标合格证，这个呢是商户从产地带过来的，上面有它的品名，然后数量、产地、当时的责任主体以及联系电话这些相关信息。那么我们呢收到样以后会对它进行一个检测。
1: 目前仲裁市场方已通过下发预警通知、开展警示教育等多种方式，引导广大商户规范进货渠道，从源头规避风险。南京仲裁国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绍文告诉记者，
3: 然后目前的市场是把好三关，第一个是进门关，就是收取承诺达标合格证，然后第二个是检测关，每天杨梅是必检项，检测合格放可入场销售，第三个呢就是销售关，因为我们要保证市民餐桌的安全，所以必须做好溯源，每卖出去一批杨梅都会有销售凭证。
1: 自从福建杨梅被曝光使用违规产品浸泡增加甜度后，市场售卖杨梅的摊位迅速减少，这对一些正规的杨梅批发商、销售商造成了不小的打击。目前仲裁市场的杨梅销售商比平时要少一些，而且货源都来自云南等地，并没有福建漳州的杨梅。仲裁市场水果经营户告诉记者，
4: 我们只做云南，目前就是我们在当地它有专门检测的部门，然后检测，然后我们到了仲裁之后也有专门的检测部门，然后双重检测，所以说这个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因为它是真空包装的，而且是冷链过来的，就是全程都是冷链，所以说保鲜效果比较好。
1: 眼下伴随着杨梅销售旺季的临近，业内人士也给爱吃杨梅的市民提个醒。南京仲裁国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绍文：
3: 第一个是看，因为杨梅的把子摘下来这边是青的，就证明他们基本没怎么处理，然后如果是发黑或者发红的话，那就肯定是泡过药。第二个就是用舌头在表面尝一下，如果你能尝出甜味，那就是泡过糖的。
0: 不要再教我任何的鉴别农产品安全的方法了，我们作为消费者，不是说吃任何农产品都得去学习农产品的鉴别的它的有毒没毒的方法的。如果每个消费者都需要做这个工作，那你还需要你这样的一个农产品的监管部门干什么吃的，对不对？我本来天生就应该是闭着眼睛吃，这才对呀，怎么能让每一个消费者吃什么之前都得去学习辨别它有毒没毒这样的知识呢？这不是很可笑吗？怎么还居然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呢？所以福建杨梅事件，听到这个事情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气愤。我以前还会去站果农，我觉得果农不容易啊，不能说因为一颗老鼠屎坏了 一锅酱啊，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去做这个事情还是好的。但这次我不想再去站农民了，我觉得我要替消费者说话，消费者没必要去为你们的不诚信去买单，就让这颗老鼠屎坏了这一锅酱吧，就让这一锅酱就坏掉吧，看明年他们还种不种，明年这个行业还要不要继续下去，这个品牌还要不要，不要咱们就彻底的就让这个品牌完蛋。只有消费者做出这样的绝情的举动之后，才能够好像能触碰他们一点点的痛点，但我估计啊，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明年这个时候， 各大媒体又说啊，这个福建羊。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作为南京及长三角地区重要的果品流通枢纽，我们南京的仲裁果品市场最近呢也启动。

梅怎么怎么好啊，漳州杨梅什么怎么好吃，怎么怎么安全，大家又开始买了。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事件，各大，一个是监管部门一定要切实负起责任，还有就是能不能对这些真正的在这个农产品安全方面很松懈的人，就做手脚的这些人，不仅仅是绳之以法，要重罚甚至判刑。只有惩罚力度足够的到位，才能够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或者是把这些有毒的杨梅给他们吃，给他们当饭吃。哎，你自己吃可以吗？我说这些话可能太意气用事，但是我真的是看到这个事情之后非常非常的心痛。平时我们经常会听说啊，农产品安全我们要注意，我们为了餐桌安全我们做出了什么什么样的努力。对，我们在节目当中采访的很多很多人，他们确实是在为农产品的安全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的确是在踏踏实实的种，踏踏实实的去销售，没有做任何手脚，甚至是用了很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啊，这个就是投入啊，投入品都是非常安全的，增加了它的成本，不惜增加任何成本也要让我们的农产品更安全，让优质农产品让更多老百姓吃到。我采访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有良心的农民，但是在你们整个行业当中确实也有些害群之马，我们希望对这些害群之马绳之以法，一查到底，并且要让他们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一定要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从此以后不要从事这样的行业。希望各有关部门引起一个高度重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件热点事件，一件暖心的事件啊。今年湖北襄阳因为在小麦收获时节遇上了连续的阴雨，导致了收割机奇缺，全国各地的麦客纷纷驰援湖北抢收小麦，一天割20多个小时，有的车队保持40元一亩不涨价。5月19号，一个叫刘树宝的哈尔滨人，他带着50多辆收割机出现在了湖北襄阳，他本来不该在这儿的，此前他是在浙江作业，活刚收尾，按照惯例应该是一路北上就回家了，顺着麦熟线慢慢割回去。但是呢，他刷到了襄阳发出的紧急啊这个征集令，加上了当地一个老客户私下求助，打电话过来啊，就说快来吧，雨要不等人了，麦子要烂地里了。刘树宝没多墨迹就改道了，一口气召集了50多辆收割机，机上的人呢是从甘肃、宁夏、陕西、山东各地连夜赶过来的农机手兄弟，浩浩荡荡往襄阳方向汇，其中呢21台直接开进了襄州区张家集镇，迎接他们的不是金黄的麦浪和烈日蓝天，而是连绵的阴雨、泥泞的田埂和湿滑道打滑的土地。那3天啊，就是在跟时间赛跑，每天干到凌晨2、3点。刘树宝后来说这话的时候呢，语气很平静，就像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但是你看一个数字就知道有多疯，往年一台车顺顺畅畅一天能够干200亩地，这次呢地比较湿，麦子又倒伏了，就算加班加点，一天也只能抢几十亩。他车上挂的价格是40块钱一亩。同一时间段，襄阳当地啊，供需极度紧张，收割机市场普遍已经飙到了60到80块钱一亩，倒伏严重的地块甚至喊到了80到100块钱一亩，需求就摆在这儿，你爱涨多少涨多少。农户急得是火烧眉毛，也没有太多溢价啊，这个雨一落，麦子在地里泡上了3天，发芽霉变减产，一年的心血就直接打水漂。而刘树宝的车队偏偏就定在了40块钱，一动也不动。他的原话很朴素，天灾不是年年都有，我们作为农机服务队能帮就帮一下，不涨价本来

0: 也没打算在这一战赚多少钱，大家都不容易，在紧急关头就要互相体谅啊。也许今年我们来帮忙抢收，等到来年风调雨顺了，天气好的时候，当地的种植户啊就会优先来考虑到我们啊。这是在湖北襄阳麦收地里啊，我们看到的这样一幅非常暖心的场景。可以说呢，这份跨越地域的守望相助是乡村大地上最动人的风景了。农时不等人，同心方能迎丰收。各地农机手的驰援真的是彰显了互相帮助的这样一个乡土情怀，而襄阳老百姓啊也是真诚相待啊，诠释了热情好客的淳朴的民风。正是这样互相体谅，彼此温暖，让麦收之路走得如此顺畅，也让整个农耕时节散发着浓浓的人情味儿啊！众人携手并肩，一定能稳稳地守住丰收的成果。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这样的这种暖心暖人的这种场面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底色，中国人的本色啊！这个每个中国人都是有情有义的中国人，那哪里出现了有困难有难题，大家二话不说啊，这个立刻就赶到现场去帮忙。今天你这儿有难，明天他那儿有难啊，你搭把手，他搭把手啊，就把眼前的困难给啊这个过去了。人不就是这样啊，一步一步的互相扶持着往前走嘛，对不对？在我们江苏呢，很多地方每年都是种一季小麦啊，麦收之后呢再种水稻。以往呢这个麦稻接力很难协调两者接续的一个时间点，这个事儿呢也是很多农民非常头疼的事儿。而今年在我们江苏的徐州新沂，当地用上了智慧大脑和 AI 管家这样的一些新技术，助力麦浪和稻苗实现无缝接力。好，他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新沂市马陵山镇陈楼村的一处智能化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机制填充、精量播种、覆土保湿等工序一气呵成。据了解，这套智能系统每分钟播种15盆，传感器精准控量，每盆用种误差控制在 0.5 克以内。马陵山镇陈楼村种植大户李萌，
2: 一个耳屎呢能干到800多盆，营地的人工呢至少得收下这个50多块钱，关键是育秧这个周期呢从30天缩短到了这个20多天，成功率和出苗率呢95%以上。
1: 以往麦稻接力，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容易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期，若为了抢时间早早育好了秧苗，也可能因为天气因素麦子推迟收割，秧苗成了老小苗，插下去分孽力差。李萌，
2: 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插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1: 此外，依托智慧大脑 AI 管家的智慧农事平台，还能实时捕捉每一块田的环境数据，不仅能精准预测地里小麦的最佳收割窗口，还可以为水稻秧苗推荐最匹配的进种药剂配方，实现病虫害源头防控。马陵山镇陈楼村农事服务中心技术人员王伟，
3: 我们呢在模型里植入了专门的算法，实时模拟小麦籽粒的脱水过程，一旦预测到强降雨或者干热风要来，就会建议抢收入库，如果预报持续晴好，他会建议适当晚收，让籽粒更加饱满。同时呢，他还能自动算出一个让育秧成本最低的时间窗口。
1: 今年新沂市计划种植42万亩水稻，130多个智能化育秧中心，可满足新沂市80%左右的优质秧苗需求。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2: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1: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2: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FT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3: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乡村之声节目当中啊！这档节目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啊！欢迎各位收听。今天节目呢，在12点38分就要揭晓阿兹拉兰，是从美国一家种业公司研发经秘鲁来培育引进的，单株成本就高达40块钱。常州南通长江力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学军说，
4: 它的果径大，它的产量各个方面都是相当不错的，口感也很好。
3: 好，那基地采用的是水肥一体化的种植方式，藏在每一株蓝莓苗间的滴灌管道贯穿了整个种植区，可精准输送水分与养分，有效减少土传病菌的滋生。基地灌溉使用的是经过净化的纯净水，既满足生长所需，也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利用。
4: 我们每天进去了多少 EC 值，是进去了多少，吸收了多少，最后排液排出来了多少，每天都能精准的计算出。
3: 记者了解到，阿兹拉兰在采摘后呢，需要即刻进行大小分级，在一个小时之内采收的果子必须送到冷库进行预冷，预冷之后再包装。我们来听农业技术员梅娟是怎么说的。
5: 我们采摘高峰期大概在5月20号左右，我们每天的话现在是在一天在500斤左右，然后每个工人的平均采摘量大概在22公斤。
3: 从田间到市场，稳定品控，筑牢供应链根基，以过硬品质助力产品打入高

0: 端市场。这里的蓝莓主要是销往上海以及周边的大型商超，最远的销往香港等地。好，我们再来关注到南京河马村。继南京首个河马村落地丽水金桥镇胎村后，南京又一个河马村来了。5月23号，在位于南京栖霞区八卦洲街道的河马村正式揭牌，这代表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八卦洲芦蒿啊，踏上了从凭经验种到按标准产，从论斤卖到认品牌的全链路升级之路。
1: 会上签约的八个产业项目涵盖现代农业、低空经济、宠物经济、美丽乡村、科研合作等多个领域，总投资超过1亿元。其中八卦洲农产品长江低空直供项目，让八卦洲的优质农产品乘着低空经济的东风更快到达市民餐桌。同时江苏省第三个、南京市第二个河马村落户八卦洲，将把八卦洲芦蒿等优质农产品直供全国河马门店。会上还发布了4条精品文旅线路，分别以赏花、观江、农事体验、运动休闲、特色美食为主线，串联起八卦洲全域景点、农业企业和消费场景。
2: 八卦洲面积不小，但是我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一个旅游景点来打造的话，那我可能要有这么一个清晰的路线。我们还专门推出了八卦洲的 AR 明信片，把这个4条线路列出来，根据这个地图我来规划线路。我们也是结合了 AR 加文旅这项技术，让我们的地图在手机上呈现出来。
0: 八卦洲芦蒿入驻河马。八卦洲芦蒿南京人都知道，非常的有名气啊。但是据我了解，也曾经因为这个就是芦蒿在种植过程当中用药也比较多啊。现在能够进驻河马，我相信它的这个安全标准还是这个上了一个台阶，还是下了一定的功夫的。这两天呢，鲜嫩肥美的六月黄率先亮相了苏州各大水产市场这个六月黄就是小螃蟹了。摊位上蟹壳清亮、蟹肚饱满的螃蟹整齐摆放不少人都来采购询问价格。据了解，一两规格的六月黄批发价是$14左右，二两五呢，这个规格的是$65。批发商户们说，预计六月中旬将会迎来六月黄上市的高峰，批发价格也会随之下落。六月黄你们喜欢怎么吃啊？六月黄炒毛豆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鲜啊？这个呢，在很多苏南地区的朋友一到这个时候就喜欢来尝个鲜尝一尝六月黄。好，也看到听众朋友呢在给申琦留言说各自的感受看到优秀少先队员说，哎呦，这个福建漳州杨梅事件听说过说圈子里的人都说全国杨梅都没人要了不仅仅是这个福建当地的了大家都害怕呀，不敢吃是吧？黑与白在思考说，漳州杨梅泡药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做生意要遵循三老四严，不要加工，不要美化，不要做对消费者不利的事，现在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对，我们都知道这个农产品说句实话，要长得好不用药也是挺难的一件事儿，就跟人一样的我经常会在节目里说，一个人能保证你一生都不生病吗？一生都不吃药吗？不可能肯定会用药对吧？那么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2026世界无烟日特别策划，名医坐堂特邀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叶吉如做客直播间，共同关注专业门诊助力，科学戒断烟瘾，拥抱无烟生活。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4: 各位大蓝鲸的观众朋友，还有我们江苏健康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名医坐堂世界无烟日特别节目，我是朱燕。名医坐堂是由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医疗科普类节目，江苏健康广播中波846调频100.5，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调频93.7，苏南地区95.3，凌晨1点欢迎收听。那节目的热线025-8445-4238844-55944，各位如果说听节目的过程中要参与，也可以拨打。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名医坐堂直播间。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戒烟的相关问题，欢迎通过今天的大蓝鲸 APP 来进行互动。那今天的访谈我们邀请到的是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叶吉如。叶主任您好。
5: 各位观众听众中午好。
4: 叶主任呢，同时也是江苏省预防医学会呼吸系统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江苏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烟草相关疾病学组成员，常州市卫健委青苗人才培养对象。欢迎您，叶主任。那我们今天要关注到这个有关于这个戒烟的相关话题啊。那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戒烟是靠意志力的，靠意志力就行了。其实真正科学的戒烟呢，是一场结合医学干预、心理疏导、行为矫正的专业治疗，绝非单纯的硬扛。那今天的节目重点呢，我们会来介绍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戒烟门诊的成功经验，拆解大家根深蒂固的戒烟的误区，解读烟瘾背后的多巴胺科学原理。同时我们也聊一聊戒烟发胖啊，这样的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那叶主任，我们首先想向您来这个了解一下哈，想向您请教咱们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戒烟门诊整体的这个诊疗模式和特色服务是怎样的呢？
5: 那好，很荣幸可以就是到南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常州的地区的一个戒烟门诊。那我们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戒烟门诊呢，它是成立于2015年，那么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10余年的一个积累了一个戒烟的一个经验。那么在2025年，然后我们被江苏省推荐为就是江苏省规范化的一个戒烟门诊。那我们的戒烟门诊模式呢，就主要是门诊，它门诊的话，它是分为普通戒烟门诊和专家戒烟门诊。我们的普通戒烟门诊呢，主要是我们的主治医生来进行一个干预戒烟。那么每位医生也是有相当丰富的一个戒烟经验，是做了戒烟相关方面的一些培训。那么专家戒烟门诊。

0: 那目前在我们科的话，主要是由我来负责，
1: 嗯，
0: 因为我目前是江苏省医学会烟草相关疾病学组的一个成员，
1: 嗯，
0: 那么所以我的亚专业方向主要就是致力于一个烟草疾病的一个相关的治疗以及，
1: 嗯，
0: 预防的这些方向，
1: 嗯，
0: 那么我们的戒烟门诊的话，普通戒烟门诊的话，它是每周一下午的一个专科的一个戒烟门诊，
1: 嗯，
0: 那么我的专家门诊的话就是固定每周五的上午的一个专家门诊，那么相应还会配备相应的一些护士啊，以及来做一些协助的工作。那么大家听这个名字啊，它可能就只是戒烟门诊，就是门诊的这个治疗，
1: 嗯，
0: 其实我们医院的它的医疗特色的话就是，嗯，它不光是门诊，因为我们的病人嘛，你想只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每周一下午的一个能看戒烟，或者每周五上午的一个固定戒烟，但是有些患者他可能因于工作啊各方面时间的安排，
1: 嗯，
0: 他不可能说周一来看病，
1: 嗯，
0: 或者是只是周五来看病，那么会存在一些很不方便的一些情况，
1: 嗯，
0: 甚至我们有一些患者可能年纪比较大了，
1: 嗯，
0: 那行动也不是很方便，对不
1: 对，
0: 他不可能说跑到门诊来看病，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医疗的一个现状，那么我们也需要改进，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戒烟的工作它虽然只要求叫戒烟门诊，
1: 嗯，
0: 但是我们把它进行了一个扩大，
1: 嗯，
0: 那么扩大到了病区，
1: 哦，
0: 因为病种的话其实很多戒烟的人群它不只覆盖于我们呼吸与危重症与血科吧，比如说我们的心脏病人，冠心病，对不对，
1: 嗯，
0: 我们胸外科它需要做肺癌的手术，那么很多戒烟病人的话它需要做一个术前的一个戒烟，包括我们的糖尿病人啊，甲状腺疾病的病人他住在内分泌科，那么后来我们就经过一个拓展的话，就是说如果有些病人他在病区他不方便到门诊了。非常感谢主持人能够让我们呼吸科医生能够有个机会就听到同事对我们戒烟工作的一个就是真实的一个反馈嘛，因为有些他可能当着我的面他也不会特别去说、
1: 嗯，
0: 那正好有一个这个采访的机会，他们就会比较客观的去反映一下他们的心理状态吧，
1: 嗯，
0: 然后这个工作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些困难的，因为当时戒烟门诊开设的时候，
1: 嗯，
0: 工作量它可能仅仅局限在我们呼吸科医生他比较看重这个事情，
1: 嗯，
0: 那么也是经过我们医院各位领导的努力，他们需要在各个科室做协调，那么进行了一个宣教，就是可能让胸外科的医生啊，老年科的医生啊，内分泌科的医生，还有感染科的医生，这些与戒烟人群密切相关的一些科室，
1: 嗯，
0: 那么就是鼓励他们也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戒烟工作，就是来予我们一个支持，
1: 嗯，
0: 予以一个配合，所以这也是慢慢形成的一个就是大家之间的一个工作上的一个配合，那么他们就养成习惯以后可能就是与他们疾病相关的，
1: 嗯，
0: 那么确实需要获得戒烟这样帮助的，那么就会积极与我们科联系，因为临床工作确实也蛮忙的，
1: 嗯，
0: 就是人家能够抽空跟我们联系来支持戒烟这个事情，我们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激，
1: 嗯，
0: 这是一个，另外的话就是为什么就是戒烟，他以前嘛大部分老百姓就是说哎我自己忍着，
1: 嗯，
0: 就是我努力的靠自己的意志力去把香烟这个事儿戒了，其实它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行为，在民间的话，
1: 嗯，
0: 那么为什么国家要这么包括我们戒烟这条路的，他的自主意愿属于不是很强的那种患者，
1: 嗯，
0: 那么所以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是什么呢，就是就像他这么倔强的一个人，
1: 嗯，
0: 最后都成功了，
1: 嗯，
0: 那么像比他没有他倔强的患者的话应该是更加的有信心就是你是能够通过一个正规的一个干预的渠道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嗯，
0: 那么当时呢我是跟他先是他也不是很愿意跟我交流，那么一开始他的所有的信息的收集的话，
1: 嗯，
0: 是通过问他的儿子，
1: 嗯，
0: 因为他儿子有非常强烈的就是出于他健康的一个角度，
1: 嗯，
0: 希望他能够把这个顽固的这个烟瘾能够
1: 戒掉
0: 、
1: 嗯，
0: 对，然后所以当时跟他儿子倒反复沟通了好几次，
1: 嗯，
0: 那么当时获得的一些信息呢，这样就是老爷子首先性格是肯定很倔的，他自主性很强，也并不是很愿意听从家里人的意见，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我打听了一下，我说你爸爸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热爱特别热衷的一些兴趣爱好，
1: 嗯，
0: 他说他爸爸没有兴趣爱好，
1: 嗯，
0: 就是爱抽烟，
1: 哦，
0: 然后第三个我问了一下他爸爸大概什么整个的一个受教育程度啊，
1: 嗯，
0: 然后有没有一些运动啊或者是这方面的既往，那他都说没有，
1: 嗯，
0: 那么我说性格怎么样，

他说他爸爸其实性格也不是很善于，就男生嘛，就男人嘛，就是不太愿意表达，对吧？就是有问题他也不太会和家里人去沟通。哎，而所以这样的话，我当时就完全就没有推荐，就是说自主意志力戒烟这条路。我当时立马就是跟他儿子说，我说你爸爸经过我的评估的话，他是特别符合需要药物辅助干预来进行一个戒烟的。那么我把我的一些想法跟他说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第一就是说第一就是说，他的社交是比较窄的，然后他跟人离，他可能理解这个医学知识的一个能力和接受度优势，当然就是我觉得就是目前戒烟医生他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说指定哪个科干，也没有说一定要我们呼吸科干，所以我也是机缘巧合，就是干了这个事儿。那么干了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也在不停的摸索和构建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加的规范，对不对？然后效果更加的好。对，所以自己后来嘛，就是因为我以前的风格就很急的，因为我们看一个门诊大概呼吸科一天的量大概100多个病人，就是我没有那个时间去跟人家细聊，就像我之前反映过，你说让我去跟人家聊一下什么工作，心情好不好，兴趣爱好怎么样，跟家人关系怎么样，这个我们看这种病是不太可能这么做的。那么你后来你就发现你要转型啊，就是你要把这个性子慢下来啊，这个工作要做细啊，就是因为你不了解清
当然它后来有一个名字叫做快乐分子，就是它能够让人产生一个叫正性的一个情绪，对。然后呢，那我们的香烟中的尼古丁它就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就是说它能够结合到大脑中的某些一些受体，那么促使这些受体它能够去分泌这个多巴胺，那么让人产生一个非常非常 快乐的感觉。所以你去采访那些就是一开始人家抽烟的原因，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因为不够快乐然后走上了香烟这条路。因为我听过很多人的故事，比如有的人失恋了，人家蛮好的，挺本来不抽烟，但是可能在失恋的那段时间，哎，就朋友给他递个一支烟，就是让他缓解一下情绪，从此以后就 一发不可收拾，对吧？还有的人比如说工作上不是很顺利，家庭不够和睦，对不对？那这些其实你会发现大部分人走向抽烟这条路是因为其实他本身生活中存在着一些不快乐的因素，对不对？那么导致他，哎，就人介绍说，哎，这个香烟它能够让你快乐啊，是不是？哎呀，所以他就很吻合这个快乐因子的一个作用嘛。但是这个快乐因子它真的快乐嘛？就是你一旦啊，它从你的身体里面代谢掉了，那你的多巴胺的身体含量就迅速下降了，那它的一种反作用就开始了，就是你离开这个多巴胺之后，哎呀，这个情绪本来挺好的，可低落了，是不是？然后很烦躁，

0: 说会长胖，还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叶准，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就用比较简短的语言啊，这个戒烟发胖是不是必然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避免？
1: 会存在这个呢，确实是会存在这个问题。那主要原因一个是我们戒烟以后，人体的代谢率会变慢。
0: 嗯，
1: 那么烟草中的话，它的有害成分其实主要是损害胃肠道。
0: 嗯，
1: 那么它戒烟以后，反而就是胃肠道的吸收功能是增强的，你的食欲整个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嗯，
1: 那第三还有就是我们很多人会选择就是戒烟以后觉得很无聊嘛，就吃好多好多的零食，就是要零食替代疗法。
0: 嗯，
1: 那么这一部分的人他也会走上另外一条就是不健康的道路，就是零食导致的一个发胖。第四呢，就是尼古丁它其实是具有抑制食欲的作用的。
0: 嗯，
1: 那么当你不再去摄入这个尼古丁之后，你的食欲也是偏旺盛一点的。
0: 嗯，
1: 所以会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它其实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的。
0: 嗯，
1: 一般来说是在5年以内可能你会存在这个体重的增加，但是其实从远期来说超过5年甚至更以上，你的体重是慢慢能够恢复到以前的。
0: 嗯，
1: 而且我们通过健康的一些运动啊，选择一个合适的饮食方式，这个体重它是不会对你的人体产生过害的一个影响的。
0: 嗯，好，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叶主任，如果让您说一句话啊，对于戒烟这件事情，有什么呼吁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感受的话，您会说什么？
1: 我觉得就是减肥成功的女人和戒烟成功的男人，他都是同一类人，都是狠人，所以希望我们的男人和女人都能够走上一条能够掌控自己人生的一个更好的一条路。
0: 那我们也知道，江苏现在已经开设了很多的。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

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不错了，我只是有个知情权就不错了。
1: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六六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眼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6320707，就先让您体验感受一下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仪、老花镜等爱眼日超值好礼。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无迷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6320707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含有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水润透亮。如果您手速快，赶在6分钟内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还能享受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但是活动只有6分钟，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1: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2: 江苏健康广播，
1: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2: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1: 舞动健康新活力。
2: AM 846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六六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眼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632-0707，就先让您体验感受一下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仪、老花镜等爱眼日超值好礼，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无迷远丑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632-0707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含有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水润透亮。如果您手速快，赶在6分钟内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还能享受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条理同步护眼。但是活动只有6分钟，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1: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迎合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2: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3: 我来自南京市鼓楼区金色紫光艺术团，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展风采，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0: 酒的团购再次来袭，两瓶1000块钱的扫码价，本次团购69元两瓶，真的是豁出去了，这一波羊毛必须得薅啊！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里也可以下单，搜索“迎江南精选”，红红火火的马年纪念酱香酒，何处红红火火的好日子？中国红鎏金马53度酱香，500毫升的纯粮佳酿，69块钱，而且是两瓶，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的听众，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101909，或者在微信的小程序“迎江南精选”去看一看，收到货您就惊讶了，这69块钱买到的酒这么好看，瓶身、礼袋都非常的漂亮，中国红印着鎏金骏马，红的喜庆，贵气逼人，不管是自饮送礼，还是家庭聚会、商务宴请，这酒都能够镇得住场子。4007101909，4007101909，超市里随便一瓶酱酒多少钱？您自己去逛一逛。现在是包装华丽、寓意吉祥、口感纯正的正宗好酒。吴叔叔说，上了年纪就想喝一点纯粮的好酒养生。是的，这款酒啊是茅台镇核心产区出品，遵循12987的古法工艺，一年周期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酒体醇厚绵柔，53度酱香不上头，睡前小酌2两，舒筋活血还解闷儿，给老伙计也可以送上一瓶红河金马，倍儿有面儿，寓意马到成功、健康长寿、怀旧又实用，老酒友啊喝了都夸，这才是记忆里的酱香味道。4007101909，4007101909，69元两瓶，抓紧时间，活动进入倒计时，中国红鎏金马53度酱香，500毫升的纯粮佳酿，69元，而且是两瓶，养生自饮、商务应酬、聚会送礼或者家庭传承，这款马年纪念酱香酒满足您对酒的所有想象，赶紧把这款马到成功的好运带回家，给自己、给家人、给朋友都安排上这一份酱香惊喜吧。4007101909，4007101909，包邮送酒到家，69块钱，外面一顿饭可能吃不好，但是69元两瓶的马年纪念酒，让您喝的是舒舒服服，面子十足，大羊毛必须得薅。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

0: 再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10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1: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

0: 线025-8448-0466，8448-0466。
1: 现在是早上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3: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2: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3: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2: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3: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Hello，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那此刻呢，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 AM86 江苏健康广播。
1: 今天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收听节目可以了解详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您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也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啊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啊。那通过大蓝鲸的客户端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李欣刘佳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啊。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那今天是5月29号礼拜五啦，要祝愿大家周末快乐，
0: 周末快乐。哎呀，这个五月份最后一个工作日
1: 哦。对啊，
0: 真的是6月1号，其实就是六一儿童节那天刚好是周一，
1: 那所以六一儿童节那天我们是放，
0: 我们放
1: 不放假吗？
0: 我们应该放假吗？我们是大儿童是吗？
1: 对啊，
0: 啊，
1: 男人至死是儿童，
0: 是儿童啦，都不是少年了哈。
1: 昨天那个三行嫂嘛，因为身体不太舒服，然后三行哥一直在照顾他，然后他就说三行哥讲的男人至死是少年，有使不完的力气。
0: 不过他是真的一身劲儿，我们每次说到三省哥的这个精力充沛这个事儿啊，都要感慨一下。
1: 对，
0: 不过这两天确实他也是辛苦了，
1: 非常辛苦。
0: 对，三省嫂那是受苦了。
1: 对，哎呀，但是呢，我是觉得说，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出夫妻之间的真感情。
0: 对，
1: 真的就是你在旁边有一个人会好好的照顾你，然后你就会觉得心里暖暖的。就像晴空万里小姐姐讲的，当年她也遇到过类似这样的问题啊，老公身体不舒服，然后她照顾他，就是说。就是觉得浑身啊就都在抖，就觉得好像那个痛苦情愿在自己身上，
0: 对，
1: 都不愿意在另一半的身上。哎呀，大家可以想一想啊，这种夫妻之间的感情情比金坚。
0: 这种感觉我在我爸

0: 妈身上看到过，
1: 对吧？
0: 在我爸妈身上看到过，
1: 真的，我觉得应该给他们一个大大的赞啊！我们不在现场，不然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拥抱。
0: 哎，是的，
1: 哎，昨天晴空万里小姐姐还特别好，说三省哥你受累了，可能你也没有睡好，要不然你给我个地址，我给你点杯咖啡。
0: 哎，对，你就别睡了。
1: 然后我们下面的人都说哦，镇江刘亦菲，
0: 嗯，
1: 他马上啊来说哦，群里面今天有福利吗？然后我就说。对呀、啊，我说如果霞姐要给每一个群里面的人点一杯咖啡的话，可能要破产了。然后镇江刘亦菲真的是啊，看什么不嫌事儿大、啊，
0: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是吗？
1: 他说你这么看不起霞姐吗？霞姐上海是三套房的，我说上海三套房，北京还有三套别墅。
0: 对，然后我记得谁还补充了一句啊，是张欣还是谁？其实是三套别墅吗？应该是北京三套四合院。
1: 还得了，北京三套四合院值多少钱？一个在北京上学过的
0: 人，我这么说吧，就无价之宝了，已经是啊。
1: 就李宇春那首歌《无价之宝》是吧？
0: 无价之宝，绝对的。
1: 因为我有一个学生，他北京人，他以前姥姥家有一套四合院，
0: 嗯，
1: 然后那个四合院还挺大的，
0: 嗯，
1: 后来呢，我不知道是四合院拆迁了还是干嘛的，在北京分了十几套房。
0: 你这上辈子是不是拯救了银河系啊？你说
1: 对呀、啊啊，然后问题是这十几套房不是在就是北京什么五环六环哦，
0: 嗯，
1: 三环四环哦。你咽下口水的啥意思？
0: 人生而不同，那羡慕不来、嗯，你知道吗？
1: 真的羡慕不来，
0: 羡慕不来。
1: 所以我每次去北京去啊，他开了一个很豪的车，
0: 嗯，
1: 然后每次去呢，他就说啊，那个刘老师你来了，然后我们一起吃饭。我说好，然后人还没来，车的声音我先听到了。
0: 是多大声？带着汽笛来的吗？
1: 哎呦，那个车可能改装过的嘛，轰一下的把我吓一跳。哎，对，嘟嘟嘟嘟嘟这种感觉。
0: 哎，这个没办法啊，嗯、我们不能往上这样的去比。
1: 对，
0: 真没办法往上、哎、这样去比啊。
1: 但他虽然家里条件非常好啊，他爸爸也是个国企的高管啊，妈妈也很厉害、
0: 嗯，
1: 但是他自己还很努力。
0: 嗯，
1: 就是他自己有拍小红书啊、抖音啊，广告接的也很多、
0: 嗯。
1: 然后他其实呢，自己本身还是一个电视台的新闻主播
0: 哦，
1: 嗯，所以我就觉得哎，这日子过得真的还是不错的，就没有说因为家里条件很好，或者说，这个家里面有一些后，就是会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嗯、
1: 那我就躺平。他倒真的没有，一直很努力。
0: 嗯，那就说明呢，这个从小啊给他的这个教育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吧？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
1: 对，
0: 这种也是蛮难得的。
1: 对，就比如说他来南京，我请吃饭，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啊，或者三个人，还有一个朋友吃个500块，他会说：“哎，刘老师不要吃这么贵，不用吃这么贵，我们吃便宜点的无所谓的。”
0: 哦，
1: 是吧？是不是很好？
0: 难得。
1: 但我去北京，他每次请我吃都很好吃，也不便宜。
0: 嗯，北京嘛，餐饮确实贵的。
1: 有一年特别巧，就是我正好过生日，然后呢，正好单位组织去北京培训。
0: 嗯，
1: 又是北京。
0: 嗯，
1: 完了之后他就说：“哎，我带你去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给了我一个很大的 surprise， 就蛋糕也买好了。
0: 嗯，
1: 蛋糕是他当时的那个女朋友买的。
0: 当时。
1: 对。回来，我回南京没几天，他俩就分手了。
0: 啊，我跟你讲啊，就分手只在一瞬间
1: 啊、嗯。结果那个女朋友前女友吧，还跟我们台某个主持人后来成了硕士研究生的同学，世界就这么小。
0: 当年我也是硕士研究生哎。
1: 他年纪比你要略小一点点
0: 啊，略小一点点、啊。
1: 没有，他是在央视工作了几年之后再去读的研究生。
0: 啊啊啊！
1: 长得挺漂亮的一个浙江小姑娘。
0: 啊
1: 啊耶！但是她本科是浙传的。
0: 啊，一般浙传的确实我能理解，
1: 你能理解吧？
0: 对对，那种感觉。
1: 然后他跟陈凯两个人是师兄妹，
0: 嗯，
1: 然后我去的时候我见到他，我说哎，我们那个有一个主持人叫陈凯，他说对，他是我的师哥，以前我们在学校广播站的时候经常能够碰到。
0: 你看，世界就这么小，大家别干什么坏事啊！
1: 真的，朋友圈一发都认识，不是在下面，不是你在下面没留言，你就觉得他俩不认识。
0: 嗯，
1: 偶尔有的时候一看留言的时候，哇，他们俩也认识啊！
0: 我的天哪，
1: 世界怎么能这么小？
0: 对，尤其是一个行业当中一个专业出来的啊。
1: 嗯，好，我们来看看天气的情况吧。这个大家很关心的，本来今天以为是晴空万里，晴空万里，
0: 小姐姐，
1: 结果今天天气真的让我有点出乎意料。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说怎么地上还有点积水，是昨天晚上下雨了吗？
0: 我出门的时候还微微有几滴小雨滴呢。
1: 你确定是小雨滴还是空调水？
0: 小雨滴
1: 啊，小雨滴。
0: 嗯，
1: 所以
0: 我开着窗主要是。
1: 所以这个天气我也看不懂了。不过今天天气啊，也只能预报一下了啊。
0: 嗯，
1: 来听一听吧啊。今天南京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东北风2级左右，最

0: 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9度。明天是晴天，东南风2级，17到29度。后天是晴天，东南风3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0度。还好啦，应该还算是蛮舒服的，至少早晚是舒服的。
1: 凉快呢？
0: 也不要紧，凉快不了几天了。
1: 毕竟马上6月份要来了，
0: 对呀、
1: 6月份来了之后呢，就能稍微的 happy 那么几天，就梅雨期就要来了。
0: 对，然后昨天我看了一个新闻，说今年很奇怪，今年叫做夏秋本末倒置，就是以前你想啊，台风是不是秋天会很多？经历过高温天气之后，然后台风来，今年高温天还没来，台风就来了，所以很多人说今年的天气很像是秋天先来，会不会到10月、11月的时候，然后大夏天啊？
1: 反正我记得每年11假期的时候啊，都还很热。
0: 对、一般要到10月底快11月的时候才会稍微凉快一点。
1: 对，10月中下旬的时候才稍显凉快嘛，那个时候。
0: 但是我妈妈说，以前天气真的比现在要
1: 优秀的多，是吧？
0: 不就是要冷的，就是冷的快，然后冷的早。因为我11月份出生嘛，她说我出生那一年，11月份的时候就下大雪了。
1: 我印象当中，我刚来南京那几年，好像那一两年吧，也是11月份会下雪的，就11月底嘛。我会觉得已经很冷了。现在好像确实，
0: 我就感觉今年冬天羽绒服都没穿过的感觉啊，不是说真的没有穿过，就那个感觉。
1: 哦，没穿两天。
0: 对，没穿两天就感觉怎么就突然变短袖了？我的春装几乎都没有怎么穿过。
1: 我现在我那衣服都没怎么收拾出来。
0: 我就几件卫衣，春天的时候穿，然后一柜子的衣服。我都放在那儿都没怎么穿，
1: 哎呀，来不及穿，春秋真的时间太短了。
0: 还有穿给谁看呢？每天7点钟上班，9点钟下班的，
1: 就穿给家人们看了。
0: 我想有的时候我很懒啊，就拿件卫衣套了就来了。我还记得谁听众说过，说大哥怎么又是穿的卫衣？
1: 请跟我理一下，姐姐。
0: 因为我只能说那个比较方便一点。
1: 对，
0: 因为刚开始上早班，每天早上起来像打仗。
1: 是差不多，我也是这样的。就是我还没有加哥的一个特别良好的习惯，就前一天呢要把衣服什么的准备好哈。我也是属于就是早上起来抓到哪件穿哪件。
0: 我那个时候是这样的，里面的衣服是准备好的，外面那个外套是始终挂在那儿的，反正早上走了怕一套。
1: 哎呀，冬天嘛，因为冬天的外套可能也不会说特别多，像夏天衣服那么多嘛，
0: 对
1: 吧？
0: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歌哈。这首歌呢名字叫《开水与白面包》。到底开水与白面包综合在一起是什么样的味道呢？大家好好的品味一下吧。
1: 就挺寡淡的应该。
0: 可能它也是形容那种可以长长久久的爱情，平平淡淡才是真。

0: 天哪，这里面有一句歌词叫约会三次已觉得太糟糕，对着开水与白面包，这约会三次就糟糕了。
1: 那说明其实不怎么有感觉呀，
0: 对，不怎么合适，对不对？不过也没有关系了，合适的那个人一定会出现，就看是什么时候了。
1: 也有可能是退休之后。
0: 那也不错啊，老伴儿啊。
1: 哎呀，我真的觉得现在就是当代人啊，就自我 PUA 的这个水平越来越高了，
0: 就想办法，想尽一切办法说服自己。
1: 对，想尽一切办法呢，宽以待己，严以律人。
0: 自己满意就行，自己快乐就行，好，不用去管别人怎么说。
1: 因为当代不管是年轻人啊，包括很多的学生嘛，压力太大了，确实我们是需要用这种方式来疏解一下自己的这个内心压力的啊。
0: 对对对对对，让自己不太要有压力啊，然后可以有一个好睡眠。哎，我昨天讲的，我说该吃吃，该玩玩，该睡睡，你要有一个好的状态，有一个好的身体，有一个好的心态，这样你才可以左手健康，右手财富。
1: 对，我跟你讲，大家毕生追求的就是健康和财富。
0: 这
1: 听江苏健康广播、财经广播，简直就是首选，
0: 绝对了。昨天还有哪一位听众说我们的节目做得非常好，都跟可以跟以前那个 Hit FM 去，就是
1: 南通宋慧乔
0: 啊，跟那个 Hit FM 应该是国际，
1: 对对，应该是国际音乐广播，
0: 对，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国际音乐频率。
1: 是不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还不太确定啊，但是呢确实是 Hit FM 非常火，
0: 它是央广的，
1: 对，非常非常之火啊。
0: 对，
1: 而且我那个时候在北京嘛，听过一段时间，啊，那个主持人洋气的不得了
0: 啊，真的，那个满口英文，
1: 对，
0: 然后就是他也不是全英文啊，就中文加英文。
1: 对，
0: 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在北京，他呢是每天早上9点从家出门去上班，10公里路呢要开一个多小时。他说他在车上面就是靠 Hit FM 和咖啡给他自己振奋精神，
1: 是啊。
0: 然后他说 Hit FM 就是那个节目做的非常的洋气，因为呢他是国际频率嘛，所以他会有很多的主持人会夹带着一些英文在做节目，比如说他会说 Hello 李欣，家人们 Morning，
1: 对 Everybody come on，
0: 你们早饭 eat 过了吗？
1: 高低是有点接地气了，刚才啊，
0: 对对对对，好，跟大家说个笑哈
1: 啊，而且咱们的英文歌很多嘛，我们应该也有，
0: 我们也有，
1: 我们找一找啊。
0: 对，但是呢，我们放英文歌呢，就要稍微注意一点，
1: 对
0: 啊，毕竟这很多英文歌里面，我们也不太会诠释里面的意思。
1: 是的，但是有一些呢很经典的，大家听完了之后耳熟能详的那种，也是可以跟大家去分享分享的。
0: 对对对对，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到啊，你有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啊，可以加入到我们一家人的群里面。非常简单，在微信里面添加刘家的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
1: 没错，
0: 添加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你拉到我们一家人群里面，然后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聊各种各样的话题。
1: 是的，
0: 蛮幸福的，
1: 也可以聊一下什么心慌胸闷气短之类的。
0: 对，因为现在营养医学已经开始走向高端了，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天呢也跟听众朋友来说到，从现在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业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1: 买一瓶送一瓶哦，仅有500瓶送完为止，还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啊，欢迎大家呢咨询老张总的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0: 我们来看到大蓝鲸。

0: 上面哈，这个孙孙说，嘉哥欣姐来一首猴子把戏的 Handing Light 吧。我刚搜了一下，没有这个歌。Handing Light， 听过吗？
1: 没啊，
0: 我也没有啊。
1: 我现在是脑子有点不好使了，就是我其实我一旦开车，网易云音乐啊，或者说 QQ 音乐啊，所有的音乐都会放出来哈。
0: 对啊，
1: 但我现在名字是真记不住。
0: 我跟大家讲啊，欣姐开车，我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牛。
1: 我以为是虎呢。
0: 牛，真的，什么叫无知者无畏，就是形容他。我们有一次下节目，两个人去做活动吧，好像
1: 啊，
0: 然后坐了他的车，我第一次坐他车。天哪，欣姐那在高架上面，那开车的速度，那开车的反应绝对牛，绝对就是女司机的典范。
1: 然后关键是呢，这个我停车的时候，嘉哥还说你这没有女司机停车的那种感觉。
0: 对啊，
1: 完全 Love Story 不错。
0: Love Story 不错，来看看，再来看看还有什么好听的英文歌啊，放给大家听一下。然后我当时还真的有点懵，我觉得这，你确定李欣是新司机吗？哦，真的太厉害了。
1: 我是属于那种呢胆子比较肥壮的啊。我没说嘛，我大概开车就买了车之后嘛，相当于第一次开车也是自己一个人。那是考完驾照之后第二次开车，我就自己上马路了啊。当然那一次呢，开车的时候呢，后面司机一直在低我哈，就尤其是掉头的时候，我印象当中我掉头的时候有点掉不明白。
0: 我跟你讲，我第一次下车，当他油门一踩的时候，我头皮一阵发麻。好了，7:22，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听到这首歌叫 Free Love 啊，我们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喽。
1: 啊，一会儿见。

之重要通知，古坛酒业马年生肖纪念酒新客户邀约体验活动，来自贵州怀仁茅台镇核心产区的古坛酒业正式启动马年生肖纪念酒新客户专属邀约体验活动，这是贵州古坛酒业面向广大新客户推出的重磅体验福利，意在让更多的消费者亲自感受茅台镇正宗酱香酒的独特魅力，传承生肖文化与酱酒文化融合的经典韵味。无论你是酱酒爱好者、节日礼赠需求者，还是想为家人储备佳酿的朋友，此次体验活动都将为您带来超乎预期的惊喜，千万别错过这场诚意满满的福利盛宴。本次新客户邀约体验的核心产品是古坛酒业精心打造的2026马年生肖纪念酒，每一套体验产品包含两瓶正宗的茅台镇酱香白酒，每瓶均采用经典的毛形瓶包装，搭配喜庆红飘带，瓶身以大气中国红为主色调，烫金勾勒的金马图案灵动鲜活，气势昂扬，骏马抬蹄奔腾，鬃毛飞扬，仿佛要冲破瓶身之势，既承载着马到成功、福运亨通的美好祈愿，又兼具收藏价值与观赏价值，摆在案头是雅致。

0: 日摆件，拎在手中是体面好礼。产品规格严格遵循酱酒黄金标准，酒精度为53度，这是酱香型白酒最适宜的度数，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酒体的香气与口感。每一瓶都源自茅台镇核心产区，这里冬暖夏热，微风雨少，赤水河的优质水源与窖藏微生物环境，构成了酿出好酱酒的天然密码。酒体恪守12987的传统酿造工艺，精选当地红缨子糯稿量和优质小麦制取，经纯粮酿造，长期窖藏而成。从原料筛选到酿造窖藏，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严格把控，确保呈现给消费者的是高品质的纯粮酱酒。而本次新客户专属体验价格更是打破行业常规，堪称史无前例的福利回馈。这款马年生肖纪念酒的官方扫码价高达每瓶498元，两瓶一套的市场价格近1000元，但在此次新客户邀约体验的活动当中，新客户仅需69块钱就能直接带走两瓶正宗的茅台镇53度纯粮酱香马年生肖纪念酒。体验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很多朋友可能会疑惑，如此高品质的茅台镇酱香生肖酒为何体验价能够低至69元两瓶？其实答案很简单，此次活动并非以盈利为目的，而是古坛酒业的一场品牌推广与客户回馈行动。因目前线下渠道不像之前那么容易开拓，在大众消费市场的知名度未能完全打开，此次推出超低价体验活动，核心目的就是让更多的新客户以极低的成本亲身感受品牌的实力与产品的品质。69元的定价，古坛酒业希望通过这样的诚意之举，让消费者喝到正宗的纯粮酱酒。4007101909，4007101909，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现在下单就可以享受69元两瓶的超低价格。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909。记住，全国除偏远地区之外都是包邮发货的哦。活动一经启动，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抢购热潮，各地新客户的体验反馈源源不断，好评如潮。有人说这是今年最划算的购物体验，有人称赞包装颜值都在线，送礼倍儿有面儿，还有人表示啊，已经推荐给家人朋友，准备再囤几箱。截至目前，活动上线仅短短几天，备货已经告急，不少地区出现缺货等待补货的情况，足以见得这款马年生肖纪念酒的受欢迎程度。想要体验茅台镇正宗纯粮酱香生肖酒的新朋友们，赶紧行动起来！体验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直接下单，全省限量10000套，库存告急，抢完立刻恢复原价498元一瓶，到时候再想买这个价格可就没机会了。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10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2: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4006320707。

0: 0707-400-632-0707。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9: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

0: 7:32，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进入到我们一家人群里面哈，我们的微信号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对，这首歌是美美的 Love Story。Love Story 还蛮好听的，我还有想有机会要去看看他的演唱会。
1: 对，我一个闺蜜说什么时候你们能请到梅梅啊？
0: 我们能请到梅梅的意思是
1: 江苏台
0: 请她来开演唱会啊？
1: 嗯，
0: 没有这么大的实力，不好意思。
1: 我寻思着梦里啥都有。
0: 因为为什么，说实话，就是像梅梅这样的歌手呢来开演唱会，她的盘子会很大，
1: 当然
0: 对吧，然后他要求也会非常的高，你未必能够满足他所有的要求。我记得可能离我们最近的梅梅开演唱会是新加坡开过一场，
1: 嗯，
0: 曼谷有没有开过我就不记得了。
1: 嗯，把那个自信一点吧，未必要去的。
0: 上海
1: 肯定满足不了。
0: 上海北京他来开过吗？没有吧，
1: 我不知道。哎，应该没
0: 有，好像是没
1: 有。
0: 对，好像是没有。嗯，好，我们跟台长反映一下，就能不能请他来开个演唱会，促进一下经济发展。哦，你知道新加坡当时请梅梅来开演唱会，他开了3场还是2场的，你知道好多人都是从各个国家让我飞过去看。那你想，我飞过去看演唱会，我不可能今天看完马上就飞走吧？那我是不是要住？
1: 那肯定的，
0: 我顺便要玩一玩，要不然白天干什么呢？对不对？那是不是经济就一下子蹭下出来了？而且新加坡那个体育馆是5万人还是10万人的那个体育馆，很厉害。
1: 唉，
0: 你看那么小的一个地方，
1: 人生而不同啊。
0: 嗯，就看着飞机繁忙的。

0: 一辆接一辆，一架接一架的往下降落，
1: 呼呼飞扬，
0: 来的都是妹妹的 fans。 哎，哪一天 有这些粉丝们，我们也可以从飞机上面下来，有人簇拥我们一下，我们也不要送花，也不要送什么的，就是你们在那儿就尖叫一下就可以了。
1: 嘉哥，早上的闹钟要响了。
0: 梦醒了是不是哈？我们来看看那个很抱歉斯文孙点的几首歌吧，都没有，我所有的库里都找了就没有。
1: 哎呀，这个我回头看一下啊，能不能走个流程申请一下，因为有的时候确实大家点过的这些歌曲呢，目前可能库里是没有的啊，后期可能走个流程会有一个。
0: Sherry 说，美好的周五再坚持一天就休息了，对。
1: 哎呀，是的，没错，今天会异常的幸福，因为盼望着盼望着终于来到周五了。
0: 镇江刘亦菲说，小佳佳小星星早安，你也早安，
1: 自己一下回到了18岁，
0: 16吧，这样我可以老得慢一点。昨天谁发的说41到50岁已经是中老年了，也发了一张对照表，我不知道，我忘记是谁发的了，说已经是中老年了。
1: 哎，其实难道不是吗？那我们现在其实就是
0: 也不要这么扎心吧。啊，要这么扎心吗？
1: 我们只不过是现在呢就是状态越来越好，看起来越来越年轻。
0: 我前两天想到一个更扎心的话，说你不要看很多小姐姐看起来很年轻，说你要测试她到底是多大年龄，你给她一部手机把字调最小，你看她离多远的距离在看这部手机，有没有把手机离得很远。
1: 哎呀，老花就来得这么猝不及防。
0: 对，我说的不要到40几，我现在眼睛都开始有点老花了，真的，我现在拿手机经常是要离得远一点，近了就看不清。
1: 哎，这个老花到底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0: 年纪大了，
1: 能不能避开一点？好像真的是没什么好方法啊。
0: 怎么避呢？没有办法避开。我那天拿了我身边一个朋友，他正好戴了一副老花镜，100度的。然后我就说，来给我戴戴。戴完以后我一看，哎呀，天哪，好清楚。
1: 好清楚。
0: 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呢，我就问他，我说，哎，我另外那个朋友老花吗？有点，因为他们年龄还比我稍长一些。他说他也老花，但他坚持不戴。然后后来他人来了以后，我问他，我说你现在眼睛开始老花吗？他说，没有啊。我说那你看手机离得有点远啊。他说，哦，那没关系，我在锻炼我的视力。我想，哎呀，那也就罢了。我说如果真的老花了，你也要适当的戴一些老花镜，对吧？你这样子看东西才清楚。你知道他回答我什么吗？不，这是我最后的倔强。
1: 有一首倔强快送给他。
0: 真的，我要把一首倔强送给他。
1: 哎呦，但是咋说呢，有些东西真的是没有办法，不可逆，不可逆啊。我们只能说让自己的心态更加的年轻。有一些呢，这个退休之后呢，我看到很多的街彩嘛，老年朋友们哈，那这个身材啊，你从背后看就是小姑娘小伙子，但你转过头来一看呢，确实也能看到一些年龄的痕迹。可是他自己说，我就是一个这个心态
0: 很好，年轻人，
1: 对，我觉得我还年轻呢，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我有很多的梦想，我现在一天的行程可忙了。
0: 所以刘嘉玲讲过一句话，说周润发讲的60岁重新开始，也挺好，
1: 人生的第二春。
0: 对啊，第二春，60岁也不错。
1: 对啊，
0: 你有，你60岁有60岁的味道。
1: 我记忆当中有一个那个段子吧，反正看到了一个短视频，大爷在公园呢拉单杠啊，很厉害，很牛。然后一个小伙子问他啊，小伙子呢就是属于那种，浑身上下没有什么活力的那种感觉吧，啊，就问他，大爷您今年多大了？大爷说，我今年70了，正是闯的年纪。
0: 说的也没有错，哎，
1: 正是闯的年纪，
0: 就是闯的年纪啊。为什么就是不能再做呢？昨天我看到一个老太太80多岁还在那就是做那个园艺，就是弄花弄草。她说，你看，那个人采访她说，你有退休工资吗？她说我有啊。他说，你为什么还要干？我为什么不做呢？我做得动为什么不做呢？他说，我就做做啊，这样的话我可以让我自己就不要一天到晚待在家里面去想那么多。
1: 其实曾经有一个专家就提过啊，你看一开始呢是属于养老，现在呢是享老，享受的享。
0: 对，
1: 那未来可能就是创享老年。什么意思哈？老年人有自己的事情做，实现自己的价值，反而呢会让你每天的这种生活状态活力满满，哈，就会更加年轻。
0: 所以我们都要有好的心态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啊，就是我们还是要实现一下自己的价值啊，社会价值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讲可能还更加重要呢。
0: 我们来看看家人群啊，加糖草莓说，今天欣姐衣服好可爱，然后三省哥说宝宝装。

0: 一大早的时候，晴空万里小姐霞姐说大家都在忙什么呢？臭豆腐孙孙说我在忙擦车呢，然后霞姐说留到班上再擦。
1: 说的对啊，真是怎么能用自己的时间擦车呢？
0: 对，他们在夸你说星姐是衣架子，每天都漂亮的。
1: 哦，真的吗？谁夸我呢？
0: 霞姐，然后
1: 孙
0: 孙说就是那句人美穿麻袋都好看。下礼拜一你穿麻袋哦，让我们来看看穿麻袋是否好看。
1: 我寻思一下啊，我家里有没有麻袋？
0: 去哪儿买麻袋啊？
1: 啊，听说那个某八某离某世家经常会有一些人看不懂
0: 哦，某 A 某 V
1: 也是经常看不懂的一些穿搭，
0: 也有曾经出现过那种蛇皮带，
1: 对吧？真的是麻袋穿在身上。
0: 最近不是说那个香奶奶还出了一个凉鞋吗？那个透明凉鞋，我感觉那个是我小时候十几块钱一双的人穿的那个鞋子。
1: 我有印象
0: 啊，那个凉鞋。
1: 然后头两天呢，我看到了一个视频，应该是很大的一个大 V 叫良田，他的视频，他不是偏公益一点嘛，然后他去拍一个啊，就是上山去捡拾那种垃圾空瓶的一个小姐姐。他是自己喜欢这种户外爬山登山的，然后他也是这种就环境的保护者嘛。然后他就穿了，把那个空瓶子都穿起来挂在身上，穿在身上的那种感觉，因为能拿的很多下来。然后我看底下评论就说又给某八某离某世家了灵感。
0: 哎，不过我觉得每一个这个品牌的设计师一换之后风格完全不一样。你说
1: 估
0: 计以前很早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买那个环保，就类似于像环保袋那样子啊，或者旅行的那个，对吧？那个 logo 的，现在已经不出这样的款了，再出的款就是什么小蜜蜂啊，什么怎么怎么怎么之类的。就我觉得说可能你先入为主了，觉得那个款式很好看，再出新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无法接受。
1: 有可能，
0: 对吧？但现在的很多零零后他们在看的时候，他们就接受了新的，他老的他会觉得哎呦这个有点土，这个有点款式有点老。
1: 就像某迪某卡农哈，之前的那个设计我是完全接受不了的，但是它呢是属于主打一个性价比特别好，
0: 运动嘛，
1: 对，户外嘛，户外品牌当中呢它其实是非常实用的。因为我觉得户外对于我现阶段来讲，我不算是小白，但是呢我又不算是大佬级别的，没有必要说买一双鞋呢三四千，对吧？
0: 某迪某卡某农里面有三四千的鞋啊？
1: 不是，我是说不需要不需要。然后某迪某卡农呢，它就会相对来讲呢
0: 便宜很多。
1: 哎，而且关键是质量很好。就丑点儿
0: 无所谓，出去越野或者是出去探险还管它好不好看呢。
1: 不不不，有的人其实他是那个时候是需要出片的嘛，
0: 要全装的那种吗？
1: 对，要出片的。就是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哎有点丑，有点接受不了，但现在其实也是不错的了。
0: 对呀，无所谓了，全靠后期 P。 你就跟豆包讲我需要怎么样，他就
1: 我需要一双鞋子，什么样的鞋子是吧？
0: 对，
1: 把鞋给我 P 一下。
0: 我曾经有一次穿了一件衣服，然后我跟豆包讲说帮我把这件衣服 P 成粉红色，哎，出来效果可好了。
1: 哎呀，是吗？
0: 你想干啥呀？
1: 我想放个笑声，结果一不小心点到了那个啥，有点手抖了，不好意思。
0: 所以我跟你说，就是你想要什么，你不用自己去搞，交给豆包就可以了。
1: 完了，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世界，以后真的分不清到底哪个是 AI， 哪个是真实的了。
0: 无所谓，好看就行。
1: 反正现在大家看到的我们啊，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还是真实的。
0: 对，镇江刘亦菲说：“我婆婆70岁还在上班，空闲时候搞直播，根本闲不住。”
1: 好棒哦，能不能来加那个参加我们的节目？
0: 对，我们需要他。镇江刘亦菲跟他聊一聊，我们需要他，真的。我想知道他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那空闲时候搞直播，不空闲的时候呢
1: 他做什么样的直播呀？
0: 对呀，做什么类型的直播，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1: 我们也想学，
0: 我们提前学习一下哈。好，把这首五月天的
1: 倔强送给那些不服老的朋友们。
0: 所有的人都不要服老。

0: 五月天最后的倔强送给所有不服老的我们的一家人群里面的我们亲爱的家人们。
1: 那个反正就是我觉得挺好的，
0: 对、啊、
1: 就是要有自己的小倔强，
0: 就要向三行哥学习有使不完的劲儿、这样我们才可以长生不老。
1: 长生
0: 怎么感觉像吃了唐僧的肉一样长生不老啊。好，7:4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
1: 没错，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啊。LIUJIA 这个是刘佳的全拼，后面加上1005846、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啊，1005846，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么有爱、快乐、幸福、甜美的一家人的大家庭当中，
0: 每天欢声笑语啊。镇江刘亦菲说，我就问他嘛，我说你婆婆不是直播都做什么吗？我们刚刚问他，他说直播就是啊，一帮爷爷奶奶们连麦聊天，全国各地谁说谁的，估计都各自听不懂的那种，反正我是听不懂啊，是用方言在说是吗？
1: 各有各的口音啊。
0: 成为了北京人儿。
1: 嘉哥刚刚那个就是钱
0: 如果只讲钱的话就有点太夸张，人家也不会相信，对不对？钱就人家问你，你谈过几次恋爱？三次。永远都是三次。
1: 对，从来没多过，
0: 从来没多过。嗯，因为三次，为什么分手？他去国外了，是不是这种借口？他去国外了啊？那你们怎么认识的？哦，读书的时候我们认识的。哦，朋友聚会，朋友介绍的，不都这样吗？
1: 我学到了，
0: 我无形当中把你教坏了。算了算了，你不要学，不要学啊。好，那时间来到了7:53，那稍后呢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喽，
1: 一会儿见。

0: 先抢为先，或者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去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马年纪念酒自助下单，整个瓶身通体中国红，烫金奔马踏祥云，寓意马到成功年年如意，自饮送礼都体面，关键是酒质好啊。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的大容量，纯粮食酿造，老酒友都懂的。说到价格是69块钱，不是一瓶，是两瓶，没错，69元两瓶，单瓶只要30多，真的不抢都亏。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好，来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这款酒值得抢。第一是正宗的酱香型，产自贵州怀仁市古坛酒业正宗的茅台镇核心产区12987传统工艺，一年生产周期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酒体醇厚，酱香突出，回味悠长，喝一口就忘不了。第二，马年纪念酒，收藏加送礼双价值，瓶身和礼盒都是马年纪念的专属设计，金马腾云，寓意龙马精神，鸿运当头。咱们平时送礼呀，长辈祝寿啊，商务馈赠，家庭聚餐，拿出来就是牌面，而且我们是限时发售，以后想买都没有货。第三，品质有保障，瓶身侧面挂签写着美酒千杯，国饮传香，说明是品质白酒，包装背面还有详细的执行标准，生产许可厂址电话，正规的大厂出品，喝得更放心，送得更安心。第四，性价比，平时这一瓶酱香型的白酒53度500毫升市面上多少钱您自己都知道，那今天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是69块钱两瓶，平均一瓶才34块5，这不是白菜价，这是酱香白菜价啊，这批卖完立刻恢复到日常会员价格。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好，家人们，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宴请或者走亲戚，想带一点好酒，预算又有限，或者是家里的老人啊特别爱喝酱香，但是超市太贵，或者呢自己就是想囤一些好酒，日常小酌朋友聚会都能用，那这款马年纪念酒就是为您量身定制的，红瓶金马，喜庆大气，送礼不丢人，自饮有面子，53度酱香，口感醇厚，不上头不口干，关键是69块钱能到手两瓶，至少比超市便宜一半还拐弯。想象一下，家里来客人，您拿出这款马年纪念酒，笑着说：“这是今年马年的纪念款，马到成功，祝您马年顺风顺水。”这客人一看，哎，这酒有档次，有寓意，有品质，那您脸上也会有光。朋友聚会开上一瓶，这气氛马上就会热起来。这酒啊，真好喝，也真好看。哎，您的心里是不是偷着乐？好，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立刻马上赶紧拨打电话，69元两瓶，还有定制的红色礼袋，现在下单马上发货，快递包邮，全国大部分地区2到3天到，实实在在的给大家送福利的，倒计时1分钟，69元两瓶酱香型的马年纪念酒带回家，别犹豫了，赶紧下单。祝各位马到成功，万事顺心，好酒配好年，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扫码至少是400-500块钱一瓶，此刻是69元两瓶，还配手拎袋，中国红金马烫金，今年喝酒我们就喝马年纪念酒。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